0: 谨慎，谢皇上。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
1: 特颁诏书，丞相，
2: 在。
1: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3: 还要各地封王，这岂不是天下大乱吗？
2: 父皇，儿臣愿以亲自领兵，讨伐宇文化及，夺回传国玉玺，然后一一降服众藩王。
3: 让他们尊父王为九五之尊，夺回传国玉玺是一定要的。不过，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2: 为什么？
3: 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仁，不能担此大任。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
2: 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3: 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人，只是不想再添杀戮。
2: 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3: 够了，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2: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
3: 父皇，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4: 不必多此一举，袁霸原籍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
3: 刘大人，臣在。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遵旨。
5: 启禀皇上，众法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
0: 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成都。
6: 将扬州、金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7: 皇上，大事不好了！
6: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7: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6: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成都，儿臣在。
7: 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8: 是，
7: 宇文士及，
9: 臣在。
7: 颁发诏书给各路藩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8: 臣遵旨。
10: 李渊派谁为帅？
11: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12: 哼，李元吉，李元吉，
13: 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7: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啊？什么？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成都啊，你有把握吗？
14: 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
7: 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是。
14: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15: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14: 还是丞相知书识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15: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 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藩王，共同杀入长安。

0: 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1: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封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亦不是难事。
2: 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3: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2: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0: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3: 二哥，你怎么可以？
0: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4: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30,000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2: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0: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2: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尽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3: 臣遵旨。
2: 传旨，明日3更做饭，5更出发。
3: 遵旨。
5: 遵旨。
6: 一，
7: 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3: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怎么样，战况如何？
0: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3: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0: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7: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嗯，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是。
1: 启禀皇上，各路反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
2: 什么？来了！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
3: 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笑>
4: 各位同道，对不起了，
3: 请。<笑>哎呀，李某，离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

0: 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
1: 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

0: 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
1: 好。
2: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0: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2: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大伙同意吗？
3: 就这样吧，
4: 谁得玉玺我就放他回来。
2: 那就一言为定，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
5: 启禀皇上，城下敌军射来书函一封，
6: 都来听听。
5: 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
6: 都真不怪你，
5: 及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
6: 不。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7: 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6: 朕也没有办法，就依你所言，明日开城投降吧。
8: 四弟，
9: 啊，
8: 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9: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8: 一会儿啊，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9: 哎，太好了。
8: 嗯，
9: 三哥，那我去了。
8: 嗯，
9: 嘿，
2: 传令下去，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10: 是。

0: 我们划了个包，咬紧。
1: 野狼狐狸，跑哪儿去了？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哼，
0: 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熊信，辛苦了，嗯。 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卫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

0: 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1: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2: 对，
3: 我听你的。
0: 那我下令，各位，克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魏国的首都。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2: 一统江山。

0: 你们吧，别伤害我主公。你们吧，你要干什么？
1: 把玉玺给我。呀！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走。
2: 尊下。
3: 玩够了吗？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你走开！我跟你……李密，皇上是识物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
4: 哎，你还有资格做这儿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
5: 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你要我们三拜九叩？怎么了？有意见？
6: 李元吉，我你，住！皇上，你先走！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英雄，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老夫一痛失儿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月喜，我已经叫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1: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哼！英雄。
2: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3: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4: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5: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重反王已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7: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如果拿。

0: 这样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2: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众反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笑>
3: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众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2: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袁霸在，怕什么？<笑><笑>
4: 撼天打雷，乃不吉之兆啊！三哥，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笑>
2: 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
4: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
2: 嗯，
4: 他是谁？
1: 哎，四殿下，那不是人，嘿，别听三殿下乱说，
2: 不是人。 不，四殿下，不！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出来呀！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滚出来！啊！四弟，四殿下，四弟，四殿下！
5: 都炸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做都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哎，
6: 走吧。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呢？
7: 朕将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哎，
8: 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上三个大将了。
9: 不知叔宝怎么样？
10: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11: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7: 走，
12: 这，哼，
13: 下。
7: 怎么样了，
14: 戴夫？
7: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难为你了，蓉蓉。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14: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7: 太医慢走啊！告辞告辞。
14: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
7: 我已经把他给杀了，别走啊！别走啊！
15: 秦大哥，我不走。
7: 你别走啊！
15: 我陪着你。别走啊！别走啊！我不走。
7: 这！
15: 皇上回来了，快快开城门！皇上回来了！
7: 哦。

0: 成，罗成，这家伙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冰冰，
0: 啊，二哥，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0: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1: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0: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1: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0: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啊！你不想想，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1: 你，
0: 哼。

0: 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

0: 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四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丝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
4: 丝毒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啊，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家人都喜欢。

0: 可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他家柱子剪了个假发套，
3: 啥时候事？
4: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5: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3枪，
6: 毁尸灭迹，
5: 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7: 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8: 你看这啥玩意儿？
9: 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10: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11: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2: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1: 骄
13: 傲。哎呦，好，
11: 僵死了。
12: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4: 什么海外资产？
15: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6: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1: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4: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7: 这几天我们爬上了漂亮凉爽的剑屏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8: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好兄弟，求求你一定要带我回冰冰身边，我保证以后一定不再让你出战了。

0: 好，元吉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3: 三弟，我是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5: 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元吉的努力，没你什么事儿。二弟，我看你是嫉妒元吉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3: 大哥，你误会了，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4: 哈，说的比唱的好听。
0: 市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各藩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3: 可是父皇。
0: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此次得胜的确是大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元吉元霸接风洗尘。
6: 元霸呢？
0: 对了，元霸呢？啊，刘大人，快快把元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
7: 皇上，这
1: 父皇请节哀。
0: 节哀？节什么哀？
7: 元霸他，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0: 什么？
3: 刘大人，
8: 二殿下，我父皇的病怎么样？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哦，
3: 这就好，这就好。
8: 啊，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
3: 刘大人，你告诉我，元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8: 哦，就如三殿下所说，被雷电。
3: 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的一个人呢？
8: 这
3: 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8: 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3: 可是元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大人，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
8: 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

0: 心里也挺不安呐、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元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1: 什么？怎么会是他呢？大人，快告诉我实情。
0: 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1: 好。你怎么能对元霸这样呢？
2: 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3: 元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兄弟嘛。
2: 大哥，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3: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2: 哎，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元霸跟市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元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元霸现在死了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只右臂，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3: 亏你能想得出来。
4: 二殿下，
3: 你
4: 不
3: 走开。
4: 不能进去。
3: 二弟，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元霸。
2: 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3: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分明是你引诱元霸被雷电劈死。
2: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
3: 是不是任文静？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2: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3: 小误会？人命关天的事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2: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元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3: 你还在狡辩？元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依我看，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2: 你说什么？话别说得这么难听，元霸之傻，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3: 你
2: 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
3: 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二弟，别管我，听大哥一句。元霸已死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你自己想想吧。
2: 大哥，大哥，你看看，你看看他什么态度？
3: 你还想怎样？难道你想让我变成元霸一样？

0: 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徐军师，他怎么样了？
3: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服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4: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醒来？
3: 嗯。
0: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5: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
6: 哎呀，昏了还要打人呢，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藏的是什么。

0: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啊，这是什么？
1: 禹王画戟的人头。啊，

0: 哎，二哥，我跟你去。我们也走吧。你好好休息。
1: 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追宇文化及呢？
2: 只要是你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洛城，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
1: 洛城，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
3: 皇上，请放心，臣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
1: 朕能安心吗？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
3: 朕往后想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4: 皇上，现在李渊罢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1: 话是这么说，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
4: 皇上，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
3: 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与李渊对抗。如果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朕还是想谋进而后动为妙啊。
4: 可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
3: 二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1: 可皇上，太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她，带回瓦岗，准备正式纳她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4: 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王丞相，我们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哦，是关于萧妃的事。不等，我记得回城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妃回瓦岗了？是，
5: 果然如此。
4: 既然是护送萧妃，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3: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我来不及说罢了。果真如此吗？
4: 当然了，难道我伯党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妃应该在王室中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她的。
3: 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
4: 是不是对伯党有所怀疑？伯党，请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我明白了，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包公，你什么意思？
5: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妃？
3: 那是皇上的旨意。
4: 伯当，你好糊涂！你简直就是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3: 单将军，
4: 请你说话文雅点。你，
3: 再说了。

0: 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
1: 皇上，皇上，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
0: 单将军，请你明白，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意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2: 伯党，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0: 军师，我王伯党只知道君命不可违。
1: 伯党，你变了。
0: 二哥，伯党没变，伯党的心一直没变，我还是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
1: 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
0: 我是谗臣，
1: 不对吗？
2: 啊，好了好了，哎呀，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1: 我单雄信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
3: 单将军，单将军，
1: 哪奈？
3: 秦将军已经醒了，
1: 真的？
3: 是。
1: 好，咱们马上去。
3: 哎，
1: 走
4: 走。
5: 叔宝，
6: 叔宝，
5: 叔宝，
6: 叔宝啊，
5: 叔宝！
6: 哎，醒了，终于醒了，
5: 叔宝啊！
7: 娘，要紧。
6: 嘿嘿，
7: 我睡了多久了？
6: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
8: 叔宝，
6: 二哥，叔宝醒过来了。
8: 嘿嘿，叔宝，你没事啊？
7: 我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我
5: 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叔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他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他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
7: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他。
6: 喂，喂，你不要起来了，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7: 妖精，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6: 啊？哎，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1: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9: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她呀！啊，
5: 叔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地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7: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
5: 嗯。
7: 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1: 哎，别提了，罗成杀了宇文化及，取回了首级，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6: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那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1: 哎，要紧。
9: 单将军，缘分自有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10: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0: 什么承诺啊？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娶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1: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手机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你不喜欢的人？
0: 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冰冰，哎，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1: 嫁给我好不好？现在不好。那怎么不好啊？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0: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1: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这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0: 哎，好好好好。
1: 哎，冰冰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二哥，
0: 哦，单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2: 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哥，我也知道，你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娶了他的首级。 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哥，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0: 多谢单二哥成全。 今天罗成在此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2: 那我就放心了。来，起来。罗成，冰冰就交给你了。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我呀，要能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1: 大娘，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啊。
0: 蓉蓉，
1: 叔宝哥，最近身体好多了吧？我知道你醒了，可是身体不好，又不能过去看你。
0: 蓉蓉，你别这么说。这一次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的话，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哦，秦大哥，你干嘛说这种话呀？当年你还不是一样。

0: 为我报了羞辱之仇，哎，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手伸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
2: 有安全感，秦大哥，你言重了。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哇！哎，叔宝，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3: 你高兴什么呀？崔云给你生儿子了？
2: 哎呀，崔云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0: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咱们两个要成亲了，好不好，乔啊？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表弟，恭喜你了！
4: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2: 哎，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哎，你嘞？哎，嗯，这次我帮你做媒，好不好？
0: 哎，咬金，别闹了。
2: 哎呀，走开走开！哎呀，你就别闹了，咬金。嗯，哎，蓉蓉姑娘，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的命了，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啊，是吧？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0: 哎呀，咬金，你胡说什么呀？
2: 你，哎。
1: 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喂，
0: 叔宝，快说！嗯，蓉蓉，
1: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嗯。
5: 蓉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
1: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
5: 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

0: 娘，蓉蓉心中有了阴影，至今都抹不去。
1: 阴影？
0: 娘，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怕说了，第一会容易引起蓉蓉的伤心事，第二怕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不接受她。
1: 曾经是听蓉蓉隐隐约约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她造成这么大伤害？
0: 在潞州的时候，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她羞愧自杀，伤及内腑，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1: 什么？
0: 后来她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1: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0: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她。
1: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他。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呀。
0: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1: 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方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2: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1: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2: 他们来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

0: 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理我。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啊！不要！
1: 孩子，你哭吧，尽情的哭吧，

0: 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
1: 是叔宝救了我。
0: 是啊，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
1: 我怎么能忘记呢？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0: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哎，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势所逼，迫不得已呀。

0: 哎呀，咬金呢？咬金、哦，
1: 娘，
0: 别吵，别吵，别吵。
1: 哦。
0: 太医啊，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哦、老夫人请放心呐、
0: 啊哦。好好好，咬金，快送送太医。
1: 哦，
3: 来来来，娘，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1: 哎，娘，
0: 咬金呐。
1: 哎，您身体刚好就跑过来呀、啊，真是啊！
0: 我是放心不下翠云呐。
1: 嗯。
0: 哎，咬金呐，翠云怀孕了，你需要经常陪着她，你可不要经常出去啊。
1: 嗯。
0: 她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忍耐呀、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哎，咬金、嗯，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嗯，我没想过。
0: 这臭小子，孩子都要出世，你都要当爹了，还没想孩子的名字？嗯，
1: 我不是不专心呢，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啊？
0: 哦。你不会写字、又没读什么书，嗯，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急的。
0: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1: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
1: 嗯，
0: 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请大哥。
2: 蓉蓉。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

0: 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五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5: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6: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5: 没错，
6: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5: 哎，
6: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5: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6: 对，
5: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6: 好有底气。
4: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

市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2: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蓉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1: 恭喜表哥！
3: 恭喜！
1: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3: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4: 皇上，秦将军到。
5: 有请。
4: 有请秦将军。
6: 秦叔宝叩见皇上。
5: 秦将军免礼。
2: 民女李蓉蓉叩见皇上。
5: 哦，你就是未来的秦夫人，也是当日孤身一人行刺杨广，令朝中各位不顾大局冒险劫法场救回来的李姑娘。久闻大名。
2: 皇上过奖了。
5: 好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坐。
6: 谢皇上。
2: 皇上，是不是秦将军来了？
5: 哎，对，就等你了。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大魏国未来的皇后，这位是秦将军，这位是未来的秦夫人。
6: 微臣秦叔宝参见皇后娘娘。
2: 民女李蓉蓉参见皇后娘娘。
7: 免礼。
6: 谢娘娘。
2: 谢娘娘。秦将军真是眼光独到，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香的姑娘，就算在前朝昏君的后宫里，也找不到像未来秦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秦将军真是三生有幸啊。
6: 皇后娘娘过奖了。
5: 好好好，不要光顾着说话啊，
2: 请
5: 吃饭，不然太凉了。
6: 好，
5: 请坐，请坐。
6: 来，坐。
5: 请。来，秦将军。
6: 啊，好。
5: 秦将军，你真的要娶李蓉蓉为妻吗？朕劝你还是另觅他人吧。
6: 另觅他人？为什么？
5: 秦将军，你身为西魏大元帅，娶妻就应该娶贤淑的女子，天下女子嘛多的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李蓉蓉为妻呢？
6: 皇上，臣不明白您的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娶蓉蓉呢？这和我身为元帅有什么关系吗？
5: 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已经知道李蓉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若秦将军非要娶她为妻，肯定惹来朝中很多话柄，说西魏元帅不守礼节，元帅妻不知廉耻，这样恐有失国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后这贞洁两个字也会给忽视了。
6: 皇上，你从哪里听得的谣言？
5: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很明白。秦将军，为保大局，朕要你打消娶李蓉蓉的念头，否则朕要下旨否掉这段婚姻。
6: 皇上，我和蓉蓉光明正大，蓉蓉并非谣言所说那样，皇上为什么要听信谣言呢？
5: 朕也是一番好意，

0: 身为元帅，守礼节，该起表率作用啊。
1: 皇上，微臣正有事要请教。
0: 嗯。
1: 若娶妻必须要贞洁的话，那皇上现在的东宫萧妃，在入宫时可是贞洁之身，为何不见外人说皇上现在的东宫，乃是当年昏君的爱妃？
0: 你，这，
1: 皇上，朝中有很多人说，当时你以洛阳换取了萧妃，如果按你所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有失礼节的行为？这件事情，皇上怎么跟我解释？
0: 你敢指责朕？
1: 臣不敢，臣只是具名说出实情而已。
0: 好，别怪朕，你抗旨就得惩治你。
1: 皇上，你如果要否决婚事的话，我可以辞官不做。
0: 嗯，
1: 那样的话就不用听你的圣旨了。不过，臣还是劝你先考虑考虑自己。为君不正，何以服天下臣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为妙。
2: 陈大娘，你认识那两个姑娘吗？
3: 你不知道啊，这是就要跟秦将军成亲的那个蓉蓉啊。
2: 蓉蓉，呵，真漂亮哎，秦将军一定很幸福。
3: 什么幸福啊，破罐子早就怀孕了。
2: 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的？
3: 哎，
2: 怎么回事啊？
4: 哎，长舌妇，胡说八道什么？
5: 谁胡说八道了？
4: 你们胡说八道。
3: 谁胡说八道啊？整个瓦岗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
2: 可就是啊，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哟。
4: 你们这些女人瞎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烂掉、啊、
3: 我们没有瞎说，
2: 就是
3: 什么呀，都不理他们。
4: 蓉姐姐，
1: 叔宝，二哥，快请坐。
6: 好，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6: 啊，叔宝，我今天在街上听到些谣言，说蓉蓉姑娘她曾经身为歌妓，所以被你救出，这是真的吗？
1: 什么人这么妖言惑众？二哥，你觉得蓉蓉怎么样？
6: 蓉蓉姑娘虽然身体柔弱，但她仍舍身救你，可以算是侠义的典范。
1: 二哥，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何必再理会外界那些谣言呢？
6: 哎，话虽这么说，可你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位元帅，这些谣言毕竟对你不利啊。
1: 二哥，谣言就是谣言，真不了的。二哥，你相信我吗？
6: 哎，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就够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蓉蓉的过去，我说没有就没有。
6: 可是叔宝，
1: 二哥，相信我，相信蓉蓉。
6: 好。
4: 老师早。
7: 早上好。哎，小红，你来。
4: 老师怎么了？
7: 其他同学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4: 他们好几天都不来上学了，我娘明天也不让我来了，她说怕我被坏女人教坏，可学校哪来坏女人呢？
7: 你回去吧。
4: 嗯。

0: 子，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1: 破罐子，
0: 破罐子。
2: 怎么娶这样的女人？
3: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
2: 秦叔宝，给我滚出瓦岗寨！杀！

0: 秦大哥，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
1: 为外面那些愚蠢可怜的人。
0: 你在意吗？
1: 蓉蓉，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瓦岗寨这些人非要重伤你，要用言语来刺激你呢？你跟他们无冤无仇，这到底是为什么？
0: 你如果不在意，又何必要生气呢？
1: 蓉蓉，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娶你。我们的感情，谁也影响不了。
0: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1: 蓉蓉，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受这些闲言闲语的气了。
0: 好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啊，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一醉解千愁，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这里，就不用再烦恼了。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蓉蓉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是。
1: 对不起，秦大哥，我不想害了你。
0: 不要污蔑。

0: 叔宝，叔宝，叔宝，醒醒啊！快醒醒啊！
1: 怎么了你啊？
0: 今天早上我到蓉蓉房里去找她，蓉蓉不在，她的东西啊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只在桌上留下封信，上面写着叔宝。
2: 叔宝，也许你不相信人言可畏，但事实就是这样，谣言四起，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心看见别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也不愿意你为我放弃前途，那样的话我会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心的。叔宝，不要找我了，若是有缘，我们必定能够再相见，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
1: 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
3: 一百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舅母，这是成儿，冰冰孝敬您的。
0: 成儿啊，祝你和冰冰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谢舅母。二哥，这杯是我和冰冰敬你的，多谢二哥成全。
4: 罗成啊，以后你要善待冰冰，不过不要太宠着她。我是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以后全看你了。
1: 好的，二哥，

0: 勋大哥，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1: 表弟，丁丁，恭喜你们，恭喜你取得了心爱之人。表，没事的，那边有好多兄弟，赶紧去照顾他们吧。放心，我没事。
2: 哇，今天真是热闹。
3: 是啊是啊，好热闹啊。恭喜了，哎，恭喜恭喜啊。
2: 喂，罗成啊，哎，你现在已经成亲了，不如我们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3: 哎呀呀呀呀，你也真是的，把我们女人当猪了，生生生的。
2: 我怎么会把你当猪呢，夫人？
3: 哎，就说这些话呀。哦，就是嘛。
2: 啊啊，哎呦，喂，干什么啊？
3: 他好像要出来了，小红。
2: 不是的，
4: 今天要双喜临门了。
2: 是啊。
5: 好了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菩萨，我还有件事你要帮我。我可怜的叔宝，你要帮帮他，帮帮他。
3: 夫人，夫人大喜啊。
5: 什么事啊？当然是大喜。
3: 不是啊，少夫人，少夫人都快生了。
6: 还不生啊！求求你啊，求你啊！
3: 夫人，你慢点，你还没穿鞋呢。
6: 喂喂喂，娘啊，你帮帮忙，帮帮他！翠云的叫的声音好大呀、
7: 啊！你夫人生孩子，我帮什么忙啊？你要帮忙才好啊！
3: 嘘、啊，好了好了，生了。
7: 哎，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当爹了，当爹了！
5: 恭喜恭喜，将军喜得贵子了。
7: 男孩女孩？
5: 男孩啊，男孩啊。
7: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爷有显灵，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呢。快快快，
5: 多可爱，多漂亮啊。
7: 哇，娘亲，跟你长得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6: 对了，娘，
7: 真是谢谢菩萨。
6: 您起没起名字啊？
7: 名字啊，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哎呀，不过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太平，叫他太平好吗？
6: 太平、啊，
3: 小太平，
6: 好啊，
3: 小太平，哎，
6: 好名字，
3: 小太平，小太平。
6: 哎，夫人，
3: 相公，
6: 没事吧？
3: 没事哦。嗯，宝宝怎么样？
6: 他很好啊，很健康，很帅气，
3: 真的
6: 很像我。
3: 啊，很像你啊。那就惨了。
6: 什么？不过名字起好了。
3: 真的？叫什么名字？
6: 叫太平啊。
3: 太平。好难听的名字。
6: 娘给起的。
3: 娘起的。让我看看儿子吗？
8: 求求你了，菩萨，保佑我娘长命百岁，能吃能喝能睡，求求你了。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求求你了，菩萨！菩萨保佑，求求我娘长命百岁！菩萨保佑，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菩萨保佑我娘。
5: 要紧。咬金，
8: 娘，娘，
5: 娘终于如愿以偿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孙子了。
8: 娘，我不让您死。
5: 别哭，别哭。人总是要死的。娘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娘死也瞑目了。

0: 要紧的，娘死了以后，你要把娘的灵位安置在瓦岗的庙里，让娘与佛祖日夜相伴。娘信佛，可是娘又身体不好，烧香供佛不够啊。
1: 娘，你不能死，我还要生小孩子，我已经全想好名字了，第一个叫太平，跟着叫盛世，还有安居和乐业，你一定要看着他们长大。
0: 娘看着你成家生孩子，娘自己呢还做过皇太后，没白来一世啊。
1: 你还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你还要看到你的子儿长大，生儿育女的。
0: 太平盛世要紧呢，你要努力让天下太平，让所有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我一定会。
0: 你爹和我什么也没给你留下，有句话要告诉你，你要记住，就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1: 娘，娘啊！
2: 现今李渊占尽河西之地，有东侵之意，若然还固守瓦岗金堤，早晚会被他逐步吞并。臣以为
3: 报，
4: 启禀皇上，宋义王孟海公兴兵攻金堤，现驻兵城外30里。
5: 这个孟海公好大胆，朕不惹他，他反来惹朕。
6: 孟海公麾下并无大将，不足一惧。
2: 皇上，秦将军情绪低落，罗将军刚刚成亲，恐怕他们两个都不适合出战。
5: 既然不惧来敌，朕就御驾亲征，以壮士气。单将军，臣在，朕命你为先锋，王丞相为军师，明天随朕去金堤杀敌。
7: 遵旨。
6: 他御驾亲征，好大的排场，还带黄盖马车。
2: 皇上这次连带皇后一起出征，黄盖马车里坐的是娘娘。
6: 你说什么？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什么了？游山玩水，还带着女人？
8: 哎，二哥，你干什么？
6: 干什么？他带着个女人上战场，还御什么驾，亲什么征？战场上不是他逍遥快活的地方。哎，
8: 二哥，
2: 你听我一句，皇上说是亲征，但顶多只是坐镇而已。到时候我会劝皇上不要带皇后出来观战，也就是了。
6: 再让我看到他带那女人出来扰乱我军心，我非一刀砍了他。

0: 爱妃，来。啊，丞相，现在情况如何呀？
1: 按照阵势来看，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中间，两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2: 一群虾兵蟹将，我不会放在眼里的，我马上杀他个片甲不留。
1: 二哥，千万不可轻敌呀。
2: 放心吧。
3: 好，战将军，就看你的了，朕亲自上阵击鼓，以壮军心。来。
2: 杀！

0: 军现在气势正盛，这鼓声不能停，战场上是绝对不容许嬉笑的，还是请皇后坐回原位观战吧。
1: 皇上，您让臣妾我也打一下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这么大的鼓呢。
2: 这鼓啊，不是你要打就能打的。
1: 皇上，你不是答应臣妾什么事都依着臣妾的，君无戏言吗？
0: 皇后，两军交战，鼓声如令，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啊。
1: 反正都要赢了，我们不是已经快赢了吗？你就忍心看着皇上累坏身子啊？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皇上您累了吧，让臣妾替您打一阵子歇歇嘛。
2: 好，爱妃说的不错，反正啊胜局已定，你试试吧。
1: 多谢皇上。
2: 丞相没关系的，就让他玩一下吧，就算是为将士助兴啊。来吧。
0: 皇上，
2: 累吧啊！
1: 皇上，原来打仗这么好玩啊！你看，你看，单将军他多英勇啊！一会儿你可要重重的赏他呀！
2: 赏，朕重重的赏他。
3: 撤！
1: 皇上，来喝酒。
2: 来来，接着喝，接着喝。
1: 来，皇上真是海量啊！
0: 二哥，哎，你刚才一战真是英雄，不如这样吧，你先回营休息一下。
1: 啊，单将军天生神力，又怎么会累呢？啊？单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我可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呢，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好吗？
2: 好。
1: 打得真漂亮。
2: 是啊。
4: 爱妃，爱妃，爱妃，爱妃。
2: 单雄信，你竟敢杀朕的爱妃！
5: 她配做皇后吗？前朝妖妃，现在又来蛊惑我军心，还有你，你把我们众位将士当做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刚才鼓点一乱，有多少将士白白送了性命？你简直是草菅人命！你好大的胆，竟敢辱骂朕！你杀了皇后，
2: 你罪不可恕！
5: 我只知军中有元帅，不知军中有皇后。
2: 反了，白人子，把他给绑了，推下去斩！
0: 皇上，这使不得呀！
2: 还愣着干什么？他杀了皇后，我要他偿命！愣着干什么？
5: 李密，亏你还是一朝皇上，竟然做出这种烽火戏诸侯之事，这和当年褒姒和周幽王有什么区别？
2: 竟敢把朕与亡国的周幽王相提并论，
5: 都是一路货色。以洛阳换妖妃，已是婚上之婚，现在又把两军对阵当作官房之乐，你是婚上加婚啊！你
2: 住口！你反了！来人呐，给我砍了！
0: 皇上，不行啊！
2: 愣着干什么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皇上，请皇上明鉴，单将军他论罪理当处斩。但念在他为大魏立下了不少

0: 他是个大马功劳，请皇上饶了他吧。皇上，单将军他只是一时冲动误杀了皇后。
1: 你别说了，
0: 今日朕不杀他，他日他定会犯上作乱，杀了你，杀了我。单将军他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半点私心，而且他还是开国功臣。如果现在杀了他，
1: 我怕会影响军心，搞不好还会引起动乱。皇上，不如饶了单将军，改为收押，让他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请你三思啊！
2: 不当，你用不着替我求情，什么立功赎罪，我不稀罕。我再也不想为这个昏君卖命了，我这恨不得杀了他。
0: 二哥。
1: 念在他对瓦岗有功，我也立过誓言，我今天可以不杀他。但是，若是你日后对我众兄弟不利的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哼！我等劳烦你转告众兄弟，就说我单雄信对他们不住，日后有缘，我们再把酒当歌。
2: 哥，你要走，我不屑与这个人为伍，给他下跪。
1: 你不当，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只是一直放不下兵柄，现在兵柄也成了婚，我也了了牵挂。
2: 站住！你把朕当做什么？朕还没赦免你，你走得了吗？
1: 哼！那你问问他们。 看看他们谁敢拦我！哼，二哥，我当我们兄弟多年浴血奋战，二哥没有好好照顾你，可今日没想到你保不住，
0: 二哥。 既然你执意要走，伯当也强留不住你。可是二哥，知道吗？这些年来你对伯当的情谊铭记于心，今日竟受伯当一拜。
1: 伯当，再听二哥最后一句：好男儿，上拜天地，下拜贤君。对这种人，你根本不值得。
0: 二哥，伯当明白。你要保重。

朋友，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英雄好汉，可真想不到会落得个背井离乡。天下之大，哪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0: 皇上已经赦免单将军了，况且是单将军自己决定离开的。啊，再说皇上在路上也累了。军师，这样吧，我们回去再……
1: 李密，你好糊涂啊！自从纳了那妖妃入宫之后，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你可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单将军杀了他，杀得好。 杀得好，要不然这大魏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和那妖妃手上。
2: 我看是少了像你这等胡言乱语之人，大魏才能太平。来人呐！
3: 在，
4: 皇上，
0: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皇上，我们当初好糊涂啊，有眼无珠，竟然会拥你为王。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每天10:30，我是刑警。
7: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8: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9: 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0: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8: 骄
11: 傲。哎呦，好！
8: 僵死了。
10: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9: 什么海外资产？
12: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9: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8: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9: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

0: 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大家好，
5: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6: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5: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6: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5: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6: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5: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6: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5: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6: 闻一下，
5: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6: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5: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6: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5: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6: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5: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6: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5: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

0: 又和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十二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们要把这个贼人抓起来，把他推出去斩了。
1: 是，
2: 皇上，哪个人敢动徐军士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
1: 你这个李密好大的胆子，敢走了二哥，现在还敢杀我们军士？
3: 今天什么日子？你们这群狐朋狗党，都是一群垃圾，竟敢一起来骂朕！
1: 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我们这堆垃圾，你现在能做皇帝？当初我在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没见你这么神气啊！
3: 竟敢如此奚落朕！
1: 什么？难道程将军说错了吗？秦将军伤重时，性命危在旦夕。
3: 你为求自保不肯献血，独要李姑娘捐血，贪生怕死，岂乃大丈夫所为？你连个弱女子都不如！
1: 你不同意我和蓉蓉的婚事，说她是个不洁之身，害得她背负羞辱出走，而你呢，却和前朝昏君的妃子寻欢作乐。
3: 别忘了，你们曾经立下誓言要听我的命令，怎么？
1: 你们想背信弃义？当初你也曾立下誓言，是你毁约在先，我们问心无愧。像你这样的昏君，不败也罢。
3: 好，我早就知道，我做皇上肯定有人不服。
1: 怎么样，
3: 现行了吧？啊，来人，把这帮乱臣贼子推出去斩了！
1: 皇上，请皇上三思。
3: 请皇上切莫再杀朝廷重臣呐！
1: 你还要求情？
3: 念在他们个人功劳的份上，请皇上收回成命。
1: 请皇上收回成命。
3: 你还跪他，万一他哪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啊！
1: 好吧，既然众人求情，朕就饶你们不死。但是活罪难逃，
3: 把你们全部革职，赶出瓦岗，永不录用。
1: 走就走了。
4: 你以为我还真的想留下？我绝对不想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打回来的瓦岗寨被你给糟蹋了。
1: 程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5: 对呀，这个瓦岗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嗯，好兄弟，
4: 退朝。
1: 哼，
5: 不打，李密他并非是个明主，要不。
1: 你这样跟着他，他迟早有一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他日后杀我，
4: 王兄，你这又何必呢？
1: 你们不必劝我，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心为瓦岗策划未来，指望有所作为。
4: 只可惜，我空有一身抱负。是李密接受了我。

0: 是他给机会让我的想法逐一实现，是他让我的梦想不至于落空。现在瓦岗今非昔比，天下不是李密一人的，你可另择明主啊！
1: 是为知己者死，如果没有李密。

0: 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各位兄弟，人各有志，你们的好意，波荡心领了。那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对波荡的关怀和处处的照顾。 众位兄弟，明天波荡还有要事要议，恕我不能相送，在这里就此别过。好兄弟，保重了，
1: 波荡。

0: 现在去哪里啊？我想和母亲回历城，顺道去找找山二哥。嗯，徐道长，你呢？
1: 吴官一身轻，我正好趁着空闲，想仿效孔胜，周游列国，以增见闻。
2: 军师。
1: 等等我，驾！驾！吁！哎，
3: 石大奈，你想清楚了吗？
2: 我想清楚了，各位兄弟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伺候那鸟皇帝，不如跟大家一块儿走，图个逍遥自在。不知各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3: 秦将军他们准备回山东历城，我打算云游四海，你呢？
4: 那我跟随军师。
3: 哎呀，还军什么师啊？他现在没官衔了，臭道士而已啊！<笑>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就此告辞吧。
0: 徐道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2: 驾驾驾驾驾！
3: 怎么了，咬金？舍不得了？哼，
0: 怎么讲都是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我还在这里做了几年的皇帝。
3: 怎会舍得呢？咱们离开这里，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嗯，走吧。嗯，
5: 醉云，走了。驾。太平，这个地方就是你爹原来当皇帝的地方，可气派了。驾。驾。驾。驾。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
1: 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
2: 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3: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害世惊俗。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0: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1: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0: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1: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0: 这个，
1: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0: 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1: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0: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1: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已离开了金庸，可否请
0: 多谢二位的好意，单宝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1: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0: 多谢。
1: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0: 谢大王。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0: 请。
1: 留步。

0: 大王真是好眼力，善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宇元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呐。
2: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3: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有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1: 爹，
0: 您
1: 回来了。
0: 公主。
1: 莹儿，
0: 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是。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善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莹莹。
0: 善雄信。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
1: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2: 公主，
0: 哎，瑶瑶，你要真是给善。

0: 向君道歉，来，你就敬单将军一杯。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多谢公主，好，痛快。<笑>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1: 莹莹，
2: 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多谢公主。小姐，
0: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笑>
2: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
0: 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3: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嗯，<笑>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0: 弹得非常好听。
3: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0: 啊，公主清丽脱俗。
3: 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啊，
3: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0: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3: 哦，我提到。 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0: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3: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嗯。好，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
0: 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呀！啊，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3: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0: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3: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
4: 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笑>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0: 大王，
4: 哎，
3: 你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笑>
0: 哎，大王。
4: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禁地。
3: 将你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胜，还有，林阳关已被虚渊朗诵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值守。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5: 臣在。
3: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5: 遵旨。
3: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2: 陛下，启禀陛下，
5: 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2: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后令。
3: 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啊！遵命。哈<笑>、哦，
2: 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3: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0: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3: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2: 是有这事。
3: 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0: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笑> 以前

0: 少杀戮。
1: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0: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1: 谁？
0: 王伯当，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1: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0: 雄信谢过皇上。
1: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0: 多谢父皇。
2: 什么？金帝已失？
3: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2: 怎么办？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朕的没有办法了吗？
4: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3: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2: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3: 投降。
2: 什么？投降？
3: 是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3: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想王世充，
2: 嗯，
3: 是想大唐。
2: 想唐？
3: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2: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监工，
5: 臣在。
2: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5: 遵旨。
6: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喂，大叔啊，哎，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7: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6: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7: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6: 哎，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7: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大将军。
8: 二哥要成亲。二哥来了。
9: 二哥。
6: 哎，二哥。
9: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6: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9: 冰冰。
10: 二哥。
9: 罗成。
8: 二哥。
9: 冰冰。
10: 二哥，你不辞而别，是不是不要我了？
9: 冰冰，对不起，二哥没有及时的跟你说一声，别生气好吗？
10: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11: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跟着你。
8: 二哥，我们找了一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你。
11: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9: 对啊，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6: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9: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哦，走
8: 走。
11: 哎呀，夫人呐，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
1: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
0: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10: 好好好，
12: 我二哥，
11: 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12: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呀，就知道吃吃吃。
1: 程将军，程

0: 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
1: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0: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请。
1: 好。
0: 秦将军，
2: 大王
0: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
2: 大王过奖。
0: 请。请
3: 啊！这个环境不错，不
0: 过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
2: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0: 哎，请请，
4: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5: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6: 单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7: 是啊，
5: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8: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5: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啊？
9: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8: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6: 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9: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8: 娘，叔宝，
6: 哎，二哥，
8: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6: 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8: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6: 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8: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台麦等着呢。
6: 啊，

0: 如我们所讲，大卫就断送在李密手上。
1: 都怪我。
2: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哎，对了，李密跑了，那伯党呢？
3: 这个我也不知道，破城的时候只有降将简朴，我想伯党肯定跟李密一起逃走了。
1: 走了也好，被抓就没命了。

0: 是不是对呢？如果我们不走，瓦岗可能不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1: 小金，凡事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许我们留下来，也改变不了什么。
2: 是啊，程大哥，你也别想太多了。
1: 啊，还好，现在我们大家都平安无事，又聚在一起，我们以后可以重。

不断有人为权力而挑起战争，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

0: 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
1: 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而且别的反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
0: 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2: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0: 你说得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3: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2: 谢皇上不杀之恩。
1: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具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3: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2: 谢皇上恩惠。
1: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3: 那就
4: 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3: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4: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已盟誓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再他头。
1: 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3: 简成，退下。
1: 是父皇。
3: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4: 多谢皇上恩典。
5: 七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6: 哎，叔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1: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5: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金兄弟，你看
1: 啊，这是
5: 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地住着，静候佳音。
7: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5: 你是熊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1: 哎，主公，你醉了。
8: 你别管我。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啊。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1: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8: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我是皇上。谭立渊凭什么封我？啊！走开！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李密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尝够了，
9: 尝够了。

0: 皇上查。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调戏本公主！
0: 小姑娘，让朕好好的亲亲你。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至高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品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

0: 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

0: 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6: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

0: 菜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把单时间钻表的质量，
2: 对，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带，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单池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单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单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单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单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单池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单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单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

0: 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是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是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1: 啥时候事？
2: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3: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4: 鬼神灭迹，
5: 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6: 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7: 你看这啥玩意儿？
8: 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9: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真

0: 我打，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打，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她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她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1: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哎呦，对了，刚才他说过，雷米，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傻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哎呦，
1: 你就那么糊涂？你知不知道

我们大祸临头了，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一定要救我呀，伯达，你不要撇下我！

0: 怎么办？可以想办法呀！你说呀！走，马上走，走，好，咱们走，不，咱们走，走啊！
1: 能与淮阳联姻。
2: 实属我堂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1: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2: 皇上不好了！
1: 啊，
2: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1: 你说什么？公主她？
3: 朝阳，他死了！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4: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李密，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勃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5: 是他，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 可父皇却听信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
6: 快去，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5: 遵旨。

0: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随我回去受审？
1: 不，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0: 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伯当，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 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我会像李密一样受审。
1: 我王伯当不愿意升做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以李启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
0: 我王伯当愿意替他受死。伯当，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
2: 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
3: 秦王殿下所言甚是，可惜在下执迷不悟，行之晚矣。

0: 现在不晚，波导，请你三思。
1: 放箭！放箭！
0: 不要放箭！

0: 可惜，枉你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传令，后葬王伯党，带李密尸首回去见父皇。这，这，这，这。
1: 皇上，你死得好惨呐！皇上，
2: 跪起来！
1: 皇上，
3: 拿下！
1: 别动！别动！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皇上，孤主身亡，跪哭。
2: 乃人质长情，
4: 他杀死了朕的昭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
2: 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
4: 望父皇三思啊！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呐。
2: 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4: 谢父皇。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4: 谢秦王。道长，不必客气。
2: 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
5: 哎，娘，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
2: 这些活还干得来。哎，娘，又不舒服了吧？看来呀，
5: 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娘，
2: 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幸亏洛阳王啊好客，
5: 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2: 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叔宝，哎，老夫人，
6: 二哥，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我刚刚在朝中听说。
2: 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你说什么？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我们设坛为他们祭奠吧。这个
6: 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
2: 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
6: 再怎么说，这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
2: 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咱们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
1: 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那

0: 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
1: 那你呢？
0: 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单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1: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
3: 快请。
2: 传罗成。
4: 臣罗成，叩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2: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3: 你投靠我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齐监王，赏将军府。
4: 多谢大王。
3: 可惜啊，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4: 臣愿意一试。
3: 罗将军愿意？
4: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3: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5: 嗯。哎，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叔宝，我听你的，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下。
0: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6: 我也有同感，只是我不想冰冰为了单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0: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5: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0: 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5: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0: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我在绝地三尺也是见不着她的。
5: 哎，那个蓉蓉真是，你这么想念她，她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6: 表哥，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他。
3: 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7: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3: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7: 大王，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罗成我就不好说了。
3: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哼！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8: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9: 谢皇上。
8: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朕欲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啊？
10: 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胜、朱灿、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

0: 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1: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0: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极渡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他常入侵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1: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啊。刘大人，
2: 在，
1: 你觉得如何呢？
2: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1: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众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简称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史民，
3: 儿臣在。
1: 我派你跟徐茂公、史大奈前去潼关招兵买马，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4: 遵旨。
5: 该我了。
6: 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7: 你家住哪里？
8: 刘家村。
7: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8: 没有。
7: 你家住哪里？
9: 王庄。
7: 今年多大了？
9: 19。
7: 青壮。
10: 来了好久了，怎么还不到啊？
11: 哎，军师，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0: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11: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2: 哎，徐军师啊！
6: 哎，对，史大奈也在。走。
13: 哎，军师，你看，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
14: 史大哥，
15: 老贾、小凡，
0: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6: 史大哥，
13: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16: 是啊，
13: 想死我了。
6: 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
13: 好了，快过来吧。
6: 好。
17: 哎，到我了，到我了。
16: 哎呀，徐军师，
6: 徐军师，
16: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又在唐营相聚。
0: 是啊，是啊。
11: 哎，军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哦，
0: 哎，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抚顺。
16: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
11: 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
0: 来，二位兄弟请。贾兄啊，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
6: 军师，听说王猛在天马阵亡，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0: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6: 是啊，

0: 王爷，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
2: 老百姓他们都不来，我也没办法。
1: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睡觉。快去招！
2: 是是是。招兵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王爷，只有不到十个人来报名。
1: 什么？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才有十个人？
3: 一帮废物。
1: 大哥，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
2: 听说市民在潼关已经招了几万人了。
1: 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啊，
4: 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

0: 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啊？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这刀我不要了。
1: 李师公，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
2: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啊，老板，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瞧我这把刀，单手握可以单手握，双手握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三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3: 客人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2: 呸！草包没眼光。哎，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0: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用吧。
3: 哎，哎，客官，哎，客官，客官，哎，你不要走啊，你。
4: 尉迟恭啊，尉迟恭，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改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哎，长刀，哎，还有这铁锤，这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
2: 老板，不是我打得不好，这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呀。
4: 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石灌钱，你另谋高就吧。再这么下去，我就要上街讨饭了，我求求你了，少爷。
2: 老板，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的眼光跟那些草包一样啊。哼，我走了。哼，告辞。
0: 你，哎，好了，火气这么大。
2: 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
0: 要是我说呀，不是你的兵器打得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哎，
2: 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你看呐，这面有点硬，我过去帮忙，保证你生意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啊。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他大仁大义，对他下属像兄弟一样。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封官的。
2: 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3: 稍等。
2: 哎，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
3: 哎，我求求你了，尉迟大人，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2: 老板，你不要害怕，我回打铁铺啊，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嗯，给你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3: 哎，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旅途顺利。
2: 比我还急啊。我一定要成功。
5: 叫什么？
2: 尉迟恭。
5: 当过兵打过仗吗？
2: 没有。
5: 那你会做什么？
2: 我会打铁呀。
5: 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2: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5: 别做梦了，走开。
2: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5: 下一个，下一个，走开。叫什么？来，进去吧。来，
6: 我叫牛二娃。
5: 别急。你叫什么？
7: 再急把你抬到最后一个去。哎
8: 呦，大哥，你看，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9: 三弟啊，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
8: 哪里哪里。
9: 走，咱们回去吧。
8: 走。
2: 哎，他奶奶的，真是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全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
10: 喂，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黑头黑脑的，像个太医啊，还想学人做将军？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2: 狗眼看人低。
10: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
11: 喂，将军的饭做好了。
10: 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

0: 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1: 是。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
0: 喂，谁叫你吃饭的？饿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2: 不是，都给吃光
1: 了。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0: 你说什么？
2: 我们吃什么？
0: 这里的饭菜啊，是七个人吃的，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2: 吃。
1: 不是，七个人吃这点饭？
0: 对啊，
1: 那怎么够吃啊？
0: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来啊，给他绑了。
2: 是。
1: 等等，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军营？老子不干了。
0: 没那么容易，上。
3: Thank you.

0: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你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嗯，啊，二哥请坐。
0: 好。
1: 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啊，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啊，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带我们向大王辞行。
2: 叔宝，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要紧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3: 没天理呀，没天理！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的？
0: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3: 嗯，贵客对吧？
0: 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4: 什么？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哎，我也不知。嘿，
0: 父王，
4: 嗯，什么事啊？
0: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你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4: 坐。
0: 贤婿啊，何必生气呀？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招募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4: 那他回历城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0: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4: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0: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4: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吗？
1: 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妻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怎么去为他卖命呢？
5: 像他这样的小人，

0: 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赐封。
1: 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我也早想离开洛阳，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0: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
2: 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得这么紧，连洛阳城都出不去，怎么回历城呢？
3: 好，叔宝，我们一起杀出去，不信他能打我们。
2: 不行，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师兄手下为将，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4: 那怎么办呢？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
2: 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5: 回事啊！啊，别吵！啊，
6: 他抢我的饼，这块饼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7: 就是我，
5: 一人一半不就行了？
8: 这是定阳王刘武周设的舞台，赢了能拿50两银子。
5: 有这种好事？
8: 是啊，
5: 打！谁不服啊？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9: 我呀，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吗？
5: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
9: 好。赢了，真有50两银子吗？
5: 是，不过你没有机会拿。
9: 好。
10: 开始！
8: 好功夫！
9: 上哪领钱？
11: 三亚一面。
1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0: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

0: 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 叶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

0: 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去。

0: 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7: 男人也穿高跟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6: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9: 这是连环杀人案，
1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6: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2: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13: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5: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正义不会缺席。
17: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8: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6: 真相即将揭晓。
19: 1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每天19:30，我是刑警。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饭吃了。拿家伙啊！喂，我答应你是不是也50两？
1: 是。
0: 那来吧，
1: 你也拿家伙。
0: 好。
2: 开始。
1: 果然厉害，
0: 后会有期。什么英雄好汉，不过如此。怎么样，你给我打。

0: 不，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1: 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我饿着呢，要先吃饭。
0: 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

0: 喂喂喂，嗯，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我管他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哎呀，马上就要到了，先取雁门关，再攻天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璧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1: 皇上，带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2: 有，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戒。
0: 是吗？快叫他进来。传尉迟恭，
3: 传尉迟恭。
0: 哎呀，这就是这……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4: 哎，金刚。
0: 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吗？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1: 喂，喂，你们叫什么蛇梗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2: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0: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要吃饭就得吃饭。
1: 你怎么？
2: 皇帝得吃饭。
0: 尉迟恭，
3: 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2: 皇上关我什么事儿？姓宋的。
1: 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哼，你个野汉子，休得无礼，来人，拿下。
0: 哎，唐大人，唐大人，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1: 好，好。来，皇上。
2: 嗯，
0: 尉迟壮士，本王先敬你一杯。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2: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1: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0: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2: 好，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0: 好，痛快！尉迟英雄，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2: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原先吧，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我去投靠他，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 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0: 好，干杯！
2: 好，干杯！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5: 驾！

0: 然后你们两个。
1: 金刚，金刚，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3关11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不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0: 哎呀，尉迟将军呐，你也歇一歇吧。3关11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哼，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君无辎重者亡，君无粮草则亡。
1: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攻，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0: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嘛，
1: 大材小用。
2: 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3关11寨，杀我汉将18人，斩首百臂关，似有似机。

0: 你再进临潼关之事。
1: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0: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2: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池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坚持援急。
3: 在，
2: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4: 父皇，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18人，绝非好者。我与袁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胜此重任。
5: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立点战功？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6: 三弟，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4: 二弟，你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2: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
6: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亲去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7: 皇上，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白璧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周老巢。
2: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7: 如果未战先惧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2: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史民，
6: 儿臣在。
2: 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带徐军师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璧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4: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与二弟？万一……
2: 住嘴！史民，
6: 在，
2: 不要让朕失望了。
6: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真是，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
1: 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0: 哼，不招人忌是庸才，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2: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0: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1: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曾在太原打过铁。
2: 太原。
3: 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他怎么会看走眼呢？
1: 有良驹未必有伯乐，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
2: 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1: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2: 没有，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舰王。
1: 真可惜，这样的人才。
0: 竟然给了王世充。哈，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
2: 军师，你的意思是？
0: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璧关外10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贫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2: 军师。

0: 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叔宝和咬金不再历城，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神吗？
1: 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2: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柔寡断。
3: 如今我也部下一阵，他必不敢来袭。史大奈，在，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4: 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侍卫。
3: 好，贾富顺，在，命你从军中选出千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五里一探，一日一报，不得有误。
5: 遵命。
6: 军师，洛阳城有几分把握？
7: 没有把握又如何？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良驹而不顾吗？
6: 将军，
8: 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打临潼，我都急死了。
6: 大王已经来信了，他正在筹集兵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他要亲自出马。
5: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8: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9: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十里驻扎。
6: 是什么人在领兵？
5: 秦王李世民。
6: 什么？李世民？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侮辱之仇。
5: 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
8: 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6: 他们毫无备战，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5: 太好了，事不宜迟啊，元帅，出兵吧。
6: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
5: 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完全有可能是以假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又是兵
2: 法，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6: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
2: 生老病死，吉凶祸福。
10: 一算便准。哎，说什么呢？瞎嚷嚷什么？快走！如若不准，你还不快走？不准！在这瞎嚷嚷什么？
11: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
10: 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
2: 多谢夫人。
10: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11: 谁啊？
2: 秦兄弟。
12: 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11: 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哎，咬金，你看，
2: 咬金，
11: 谁来了？哇，徐道长，
13: 老道士啊，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
11: 喂，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
12: 哎，借来玩一下啊！
11: 我
2: 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归入李世民旗下。
11: 真是果然明智，秦王大仁大义，实为当今明主。
2: 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
11: 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
2: 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
11: 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善儿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12: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需此行了。
11: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12: 就是。
14: 如果只有我和叔宝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
2: 我说军师啊，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11: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2: 哎，姚金，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这鬼灵精的把戏。 他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出来听听。
10: 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
0: 而且我在今天。

0: 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1: 哎，那你快点说啊，还卖关子。
0: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对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2: 不愧为鬼灵精善冰冰啊。
1: 好，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2: 叔宝啊，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3: 对呀，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寿辰了，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她贺贺寿。
1: 贺什么寿啊？
4: 雄信呐，
2: 伯母，
4: 你看这表演的真不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跳得可真好啊！
5: 冰冰，老金和翠云呢？
0: 哦，嫂子这两天不太舒服，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他们一会儿就出来。
6: 哎，咬金，咬金，
7: 来了，
6: 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
2: 来来来，放这儿。
8: 哎，来来
9: 来来来，
2: 放这儿。
8: 放下。
2: 多谢。
8: 东西呢？全都在这里了。
2: 多谢馆主。
8: 这个。
2: 请笑纳。
8: 这样啊，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
2: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多谢你。
8: 那就好，那就好啊，告辞了。好，先走了。
2: 慢走。
8: 走。
9: 军师啊，什么？
2: 有宝贝在里面。
3: 娘，你怎么了？
4: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3: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4: 这不太好吧？
10: 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
3: 娘，那我们走吧。
4: 好。
3: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10: 好。
3: 走吧，娘。
11: 查一下，回来。停，干什么呢？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12: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乡亲们正等着我们呢。
11: 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多少啊？
12: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定好了，这钱也收了。
7: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11: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12: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13: 走来。你叫什么呀？打开打开。
11: 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
12: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11: 走吧走吧。
12: 多谢军爷。
13: 进。
11: 走。
13: 进。
11: 谢谢各位，
10: 多谢诸位。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知如此美景，今后还能再有吗？来，各位兄弟，干！
11: 干！

0: 走吧。
1: 嗯。
0: 驾，表哥。
2: 哦。
0: 玉。
1: 表哥，
0: 程大林。
2: 嗯。
1: 我来跟你们道别，此别以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0: 一定有机会再见的，表弟回去以后替我向山二哥道别。
1: 好，我一定转达。
0: 嗯，
1: 保重了。
0: 你也多保重。
1: 嗯。

0: 姚静，别走，二哥，对不起，山二哥，叔宝在这里向您告别了啊！起来，
1: 叔宝，你要走也不向我辞行，哥哥我可生你的气呀、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已察觉，叔宝。 你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要给伯母过寿，绝不会这么仓促。还有，昨晚整夜不见翠云，表演的人是越来越少。我派人一查，知道有一辆表演的马车连夜出城。我心里就知道七八分了。
0: 二哥，我们不应该骗你。
1: 我已知你去意已决，要想强加挽留，只会伤了我们的兄弟情谊。兄弟一场。
0: 成人之美，想走就走吧。
1: 二哥，不瞒你说，我和咬金此去是投奔大唐。你看王世充他小肚鸡肠，囚禁我们就并非是一个民主。要不，你和我们一起投奔大唐吧？我岂不知道王世充难成大器？可是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0: 我曾经起兵反隋，后来离开大魏转投王世充。如果现在让我离开王世充，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要背上不忠之名吗？
1: 西汉投明怎么谈得上不忠呢？王世充对我不薄，我又娶了他的女儿，现在他已经有了我的骨肉。如果我要离开他，那怎么对得起他？更何况李渊与我有杀兄之仇。 我怎么能投奔他？那
0: 我们以后各为其主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
1: 何必想那么多呢？假如有一天真让我们决战沙场，到时候不必留情就是了。如果真的能够死在兄弟手上，我单雄信也不枉英雄一世。
0: 像表弟说的一样，造化弄人。
1: 二哥，我走了以后，表弟。
2: 请你照顾了，这个你放心，他现在是我妹夫，又是我的好兄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放心吧，这我就放心了。
1: 二哥，就拜托你了。嗯，
0: 二哥，我不会说话，你永远都是我好二哥。
1: 咬金，叔宝，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让秦叔宝跑了？哼，这煮熟的鸭子飞了。昨晚
4: 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时大意，一点也没有察觉。
3: 早知道这样，应该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便宜别人。哼，这回别让罗成跑了，你再让罗成跑了，我就拿你治罪。另外，莹莹已经怀孕了。
5: 你这重感情的人，可不能做出抛弃弃子、不忠不孝的事情来。
6: 父王，你千万个放心，我单雄信绝不会辜负莹莹的。
3: 你好自为之吧。
5: 秦王，你看看，谁来了？
6: 恩公，受市民一拜。哎，秦王，快快请起。 以后就不要再叫我恩公了，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能够以民为天的雄心壮志。

0: 今天我投到你麾下，希望能够尽我的绵薄之力，早日看见天下太平。
1: 我也挺佩服将军的气魄，今后天下兴亡就看你我的了。哎，对了，军师
2: 啊，
1: 两位将军的家眷都接回来了吗？
2: 都接回来了，送往长安安置好了。
0: 那就多谢秦王殿下了。
2: 啊，哎呀，
0: 啊。哎呀，哎呀，秦大叔，
3: 大奈，
1: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呢，
2: 叔宝，
0: 大奈，好久不见了啊！
4: 怎么样？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
1: 哎呀，天天在洛阳城里，他不让我走啊，让我吃啊睡啊睡啊吃的，一直吃一直睡，想不肥都不行啊！啊，对了，秦将军，
0: 嗯，
1: 单将军、罗将军他们为什么没来？
0: 啊，单二哥已经是王世充的驸马了，而罗成和冰冰舍不得离开二哥，又被受封了一字旗监王，所以啊，来不了了。
1: 真是太可惜了，不能着急当年瓦岗五虎，真是我人生一大憾事。就算他愿意来啊，我们五个也缺一个。
2: 此事的确遗憾，要怪只能怪伯党跟错了人，被李密这种轻薄之人所连累啊。
0: 哎，伤心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哎，听徐俊士说，定阳刘武周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字叫尉迟恭，勇猛异常。姚金呐，今日我等出道，我们就会一会这位将军，也好向秦王进献一份见面礼啊。
1: 那好，祝秦将军马到成功。
0: 走。
5: 嗯。什么事情？
6: 城外有唐兵叫阵，指明要尉迟将军出门迎战。
5: 什么？唐军中谁有这么大胆，敢指明向尉迟将军挑战？
6: 秦叔宝。
5: 秦叔宝。秦叔宝。传令下去，高挂免战牌。
6: 是。
0: 秦王，
6: 秦王，
0: 秦王，
1: 你们要记住，个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0: 谁？程将军。程将军
1: 啊，
0: 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啊，我看见我们兵营附近的植物老是这么瘦，所以我就蓄势下肥啊。
0: 哎，
1: 对了，秦王，你怎么还没睡啊？
0: 晚上睡不着，所以出来巡视一下军营。
1: 哦，哎，既然这么巧，不如我们出去走走。
0: 好啊，
1: 哇，空气真好啊！哎，
0: 可惜这大好河山，却连年遭战火摧残。朕不知道到何年何月，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1: 哎，我也希望像你想的，天下有一个好皇帝，让我儿子过上太平日子，所以我才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名字叫太平啊。
0: 这也正是所有苍生的愿望。
2: 停！你们先让粮草回去，我到那边看看。
3: 是，
4: 走
5: 走。
1: 打仗我是不担心了，我是担心家里的翠云和我的儿子。
0: 你放心吧，他们在长安，我一定会派人好好照顾的。
2: 干什么呢？为什么刺探我军军情？
1: 刺什么军情啊？我们俩在赏月，还打扰我们，你还敢嚷嚷？你是哪位啊？见到我们家秦王还不下跪啊？
2: 你就是李世民？
0: 正是。
2: 我尉迟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饶不了你。
0: 你就是尉迟恭？
1: 不，你就是白天挂着免战牌做苏托乌龟的尉迟恭啊！你干什么？晚上过来偷袭啊？
2: 你敢说我是苏托乌龟？

0: 金王，我们好像打不过。
1: 你没事吧？走，
2: 想跑？唐兵追着他跑。
0: 对啊。
1: 陈将军，

0: 我可以再打的，尉迟将军，只要你放过程将军，我愿意束手就擒。啊，秦王，这样不可以的。我虽然不识字，但我知道什么叫忠义。你被这个黑探头给掳去，为了我，不值得。
1: 谁是黑探头啊？
0: 说你，
2: 你以为你白吗？啊，我要是个黑探头。
0: 你就是个肥黑探头，是啊，就算我是个肥黑探头，我也是个可爱的肥黑探头。
2: 那我就是一个武功高强的黑探头。
0: 我，你举得这么高点，你就叫好打。如果你能打，你今天下午就不用挂免战牌，避开我家兄弟秦叔宝了。
2: 什么免战牌？这两天我没在。如果我要在的话，什么秦叔宝，保证一边打到他屁股尿流。
0: 你敢不敢跟他再打？我即刻叫他过来。
2: 敢，先把谁？
0: 好，秦王，你现在即刻回去叫叔宝过来，我在这里做人质，好不好？行不行？
2: 行。
0: 好走，
2: 等等。你以为我是傻子？把官儿大的放走，留你个废物，我才不上当呢。
0: 那好，我留在这儿做人质，你让程将军回去找秦叔宝，你看如何？嗯，
2: 行，我就信你回。两个时辰你要不回来，我一边打死他。
0: 我凭什么信你啊？
2: 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0: 你，哎，程将军，尉迟将军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我相信他说的话一定会言而有信的。尉迟将军，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对你一个头啊！哎，还不快走？那你自己小心。嗯，我现在就叫叔宝过来，你站在那里别动啊，他很能打的。 你就等着买棺材吧，你站在那别动啊！你走了就算数了，我这一生都不会放过你的。
2: 哼，秦王，这种窝囊废你也要？

0: 叔宝，叔宝，叔宝，叔宝，
1: 咬金，你不是和秦王在一起吗？
0: 秦王被尉迟恭给抓了，现在困在山上面做了他的人质，我打不过他，跟他打赌，回来找你帮忙。
1: 快走。
2: 时辰可快到了，
3: 你放心，只要你讲信用，那我李世民也不会耍这种小伎俩来算计。我会等叔宝来跟你一决胜负，如果秦叔宝胜了，你再放我走。
2: 如果我胜了呢？
3: 那我就束手就擒，跟你回去见刘武周。
2: 切，说吹牛，那秦叔宝有那么厉害吗？我有自信战胜他。
3: 你也不要小看秦叔宝，依我看你们两个武艺应该不分上下，更何况山东叔宝的威名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2: 那我山西尉迟恭也不是吃素的。
3: 山西将军是山西哪里人士？
2: 太原。
3: 这么说我们还是同乡呢。在呀
4: 钱一块钱，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元一盒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认准葵花大品牌，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不要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钱一块钱，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元一盒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

0: 一元一盒活动开始啦！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1元，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1元，1元，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元一盒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一盒1元，认准葵花大品牌。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打电话，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1元，1元，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元一盒活动开始啦！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1元，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现在打电话，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你看我是喵，你们都是狼。
2: 这几天我们爬上了漂亮凉爽的剑平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4: 他家柱子 剪了个假发套。
5: 啥时候事儿？
6: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

0: 的戴假发套了。
1: 这个无名氏其实是中了三枪，
2: 鬼神灭迹，
3: 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4: 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5: 你看这啥玩意儿？
6: 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2: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69，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69，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69，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660969，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

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用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

0: 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说还好，一说我就来气。当初我冲着你的名气去投靠大唐，没想到营中让我当火头军，而且我多吃点还要绑我。我一气之下打出了军营，路上碰到宋金刚，我就投靠了刘武周。
1: 我一直在潼关招兵，我可从来没有去过太原。再说了，像你这样一个英雄好汉，我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去做火头军呢？这样的一个人才，不要说多吃点饭，就是天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我也心甘情愿。
0: 你这个人还挺会说话，不过我听得舒服。
1: 我不是奉承你，只要是个人才愿意加入我们大唐的，我对他都会像亲兄弟一样。
0: 不过说实话，你作为一个王爷卫大将，能不顾个人安危来做人质，我挺佩服你的。
1: 程将军是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我又怎么可以弃他的安危于不顾呢？
0: 哎，没想到天下还有你这样的好主子。
1: 其实我只是想早点结束这乱世，还天下老百姓一个天下太平。
0: 天下老百姓有太平吗？我不懂事的时候，爹爹娘亲就给乱军杀死了。我从小就不相信一个人能给天下太平，更何况你连我都打不过，怎么给天下太平？
1: 天下太平是用双手创造的，我愿带领他们用天下所有的双手共创天下太平。尉迟将军，你也加入我们大唐吧，为天下老百姓尽一点点心意。
0: 不行不行，我差点让你给绕进去。我这个人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刘武周待我不薄，我不能背叛他。如果你再跟我胡说八道，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2: 谁敢对秦王无礼？
0: 你是谁？哦，你是秦琼。
2: 你说的没错，正是秦王麾下的秦叔宝。
0: 好，我等你很久了。

0: 手下留情。尉迟将军已是有情有义之人，你还是放了他吧。
1: 秦王，他是敌军大将啊，你就放了他吧。
0: 既然秦王替你求情，你走吧。请秦道，我今天打不过你，是因为压了一天的粮草，又累又饿，等明天朕前见。
1: 秦王。
2: 谢你不杀之恩，我尉迟恭欠你一条命。哼！你呀，你要我说你什么好？这么好的机会，你白白的错过。你不杀李世民，将来一定是我们的心头之患。
1: 我发过誓，大丈夫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2: 你是杀敌勇敢，就是不懂得应变。两国交战，那是你死我活的战场。

0: 哪有什么信誉可谈呐？
1: 战场怎么了？我不做小人，我要做君子。不管什么场合，人要守信誉。哎
2: 呀，今晚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尉迟恭言而有信的话，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
3: 那个黑探头啊，果然是条好汉，真没有看错。
4: 姚金，都怪你粗心大意，营外就是敌军，你怎么能三更半夜让秦王出营呢？要不是念在你护主有功，我今天一定要重罚你。
2: 军师，不关程将军的事。
3: 我也不是全错，我也想过对策，如果不是尉迟恭，怎么会上当呢？
4: 不过通过今天晚上一事也有所收获，我发现尉迟恭虽然有勇无谋，但也忠心耿耿，连咬金都能骗他。如果我们想出计策收复尉迟恭的话，我们又多了一个忠心护主的人，还多了一个强援。
2: 要是真的能说服尉迟恭的话，那就太好了。
5: 报告秦王，据探子回报，敌军的运粮队伍在十里之外，明日一早往白璧关进发。
4: 谁人押运？
5: 是尉迟恭。
4: 程将军，明天一早你带兵伏击尉迟恭的运粮队。
3: 是。我打不过他。
4: 哎呀，不是要你打败他，你只要把他从运粮队引开就行了。
6: 元帅，你看那边唐营有一支队伍出来，正往尉迟将军方向杀去。
7: 不好，他们肯定是要劫粮车的，我们准备兵马将他们一网打尽。

0: 给我出来！
1: 出来！
2: 出来！
0: 给我出来！
2: 出来！
3: 出来！
4: 谁呀？
3: 出来！
5: 出来！
6: 嗯，哎，这么巧啊，又在这里遇到您，
0: 嘿嘿，是不是你找我呀？
6: 是又怎么样啊？
0: 黑胖子，你要是好汉，你就别跑，我一边打爆你。嗯，好，嗯，你跑。站住！站住！让我逮着你，我打死你，个死胖子！站住！

0: 死胖子，你给我出来！
1: 死胖子，你给我死出来！死胖子出来！好你个死胖子，够狠！你当个玩我，让我逮着你，我把你打死了，我再救活你，我再打死你！
2: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0: 你干那边你会更激动的。啊！我的粮草，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开门！快给我开门！

0: 秦琼，又是你！
1: 云师公，宋金刚已经被我打死了。
0: 什么？
1: 你已经无路可走，投降吧。
0: 要杀要剐随你，我尉迟恭就是不投降。
1: 把他押走。
2: 是。
3: 跪下，别动！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尉迟将军？还不松绑？
4: 是。
3: 是。起来。尉迟将军，今日你我有缘在唐营相见，若不嫌弃，不如就此归顺大唐吧。
0: 哼，秦叔宝胜之不武，我不服。
1: 尉迟恭，我赢了你两次，你有什么不服的？
5: 对呀，死鸭子还嘴硬啊。
0: 你赢我两次不假，可那都是在我压粮回来力气不济的时候，还有跟这个黑胖子我捉了半天的迷藏，就更累了，所以不服。
6: 喂，你这个黑探头敢叫我黑胖子，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0: 杀就杀，谁怕谁啊？黑胖子，黑胖子，黑胖子。嗯，
6: 黑探头，黑探头，黑探头。
3: 将军退下。尉迟将军，你要怎么样才肯服气？
0: 除非秦叔宝能在我稳稳守着白璧关的情况下攻下城池，否则杀了我也不服。
1: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你的武艺不在我之下，我两次能够赢你确实有一些取巧之嫌。
0: 哼，秦叔宝，你还算讲道理。
3: 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定要等到你心服口服之后才肯归顺大唐？
0: 我尉迟恭一穷二白的时候，定阳王慧眼识英雄，封我官职，可以说对我恩重如山。如果因为丢了白璧关就让我投大唐，我太对不起主公了，我不干。
3: 好，我这就答应你，我们这就撤出白璧关。
6: 不行。我们这么辛苦拿到城池回来，怎么可以白白还给他？
3: 小军。
0: 李世民，你真这么大方不骗我？
3: 我为什么要骗你？别说一个白璧关，就算是十个，拿来换你这样一个大将也是值得。
0: 好，李世民，你有气魄，我们空口无凭，击掌为誓。
3: 好，
0: 来。一言为定，
3: 绝不反悔。我现在就把白璧关还给你。
0: 好。退回白璧关不行，要公平的话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尉迟将军请讲。
0: 我的粮草被你们烧了，没有粮草怎么跟你们打？你最好借我一些粮草。
6: 借粮草？你打仗打懵了？你借给你士兵好不好？
0: 还说我黑胖子，打不敢打就知道骗人，否则我不会丢失白璧关。
6: 谁叫你是黑探头？谁让你那么死蠢不骗你骗谁啊？
0: 黑胖子，你敢说我笨？要不然我们出去打一场。
6: 叔宝上。
1: 尉迟恭，要打战场上打，不要在这儿打嘴仗。
0: 有道理。今天我就给秦叔宝一点面子，放你一马。李世民，粮草你给不给？不给拉倒。我是战败的，要杀要剐任凭你。
3: 爽快，我这就把粮食和你一块送回白璧关。
0: 李世民，你果真是好样的，如果你满足我的条件，我绝不食言归顺大唐。
3: 我也相信你是个言出必行的君子。
0: 就这样，咱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6: 白白没了一个城池，为这样的黑探头值得吗？叔宝打不赢呢。
3: 话不能这么说，失去城池可以再夺回来，想要收服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谈何容易。如果有尉迟恭、罗成还有单雄信三人，加上程将军、秦将军，那我就可以恢复当年瓦岗五虎之势。我兵强马壮，我就有了强渡黄河、收复中原的决心。
6: 对啊，如果那个黑探头突然反悔怎么办啊？
3: 我相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
6: 一个刘武周都没找到，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杀了他。如果那个黑探头不回来了，岂不是白费力气啊？
3: 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对了，军师，方才我看见你点头，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计策？
7: 刘武周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御驾亲征。如果他知道宋金刚的死讯的话，一定非常着急，因为他知道尉迟恭。

0: 有勇无谋，不能守住白壁关，一定十万火急地赶来。只要他一动，我就有办法让尉迟恭俯首称臣。
1: 奇怪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阴谋啊！
2: 要不就是脑袋坏了，不然怎么做出这样的傻事啊？是不是？
1: 是。
2: 我说，
3: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声音大点儿。
1: 我们说，这李世民莫非有什么阴谋诡计？为什么将攻下的城池拱手让出，还放了将军您？真是让人不太放心呢。
2: 是啊，还有，他把粮草也给送回来了。我以为这粮草中肯定有毒。
1: 将军一定要小心呐！
3: 放屁！你们两个懂什么呀？我跟李世民是英雄惜英雄，互相尊重，打一场君子之战，求的就是公平。哼，你们这些俗人也不明白。宋元帅说战场上没有仁义，我不同意。君子之礼在什么场合都要讲究。
1: 那您有什么对抗唐军的办法呀？
3: 哼，想攻下我白壁关没那么容易，我也没那么笨。我把白壁关关上他一个月，我看他秦叔宝怎么办。你们两个给我传下命令去，好好守城，不管唐兵怎么叫阵都不应他。
4: 哎呀，都半个月了，半个月他一直都关在城里头没出来过，我们连见他都见不到。我早说过不可以相信那个黑探头了，现在中了他的计，依我说不如带骑兵马冲进白壁关。
5: 赵坚啊，别急，我看徐道长胸有成竹，我们啊一定能够拿下白壁关。
0: 我估计刘武周已经在路上了。老金，明天开始在白壁关外10里埋伏，如果刘武周经过一定取其人头，不得有误。
6: 是。
0: 如果失败了军法处置。
7: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稳定军心，如果守住白壁关的话，我联合各地的反王消灭那个大唐。一个都不要放过。
8: 是。
4: 把他衣服脱下来。
9: 禀告将军，皇上的援兵已到，可在城下被唐兵阻击，不能进城。
3: 什么？准备兵马出城救大王。
8: 是。
3: 大王。
4: 又是我啊，黑探头。
3: 啊，自爆了，你敢骗我？
4: 嘿嘿，别走、啊！
9: 这，
10: 尉迟恭，赶紧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3: 你们把定阳王怎么样了？
4: 刘武周是吧？就在你后边呢，睡着了看不到而已啊！我也把他抬出来。
3: 什么？大王，都是我害了你。
5: 尉迟将军，人都已经死了，你就结案吧。我一定会禀报秦王，厚葬刘武周。
3: 厚葬管什么用？人都死了。
5: 哼，尉迟将军，你的要求我们都已经做到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3: 你放心，我说话还是算数的。都把兵器放下。
4: 这，
3: 玉。
5: 秦王殿下，尉迟将军带到。
11: 尉迟将军，现在你可否归顺大唐？
3: 秦王，我服了，我是心服口服，愿意归降。
11: 好，准备酒宴，为尉迟将军接风。
3: 慢着，我归降之前还有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应了，我才进入唐营。
11: 什么条件？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绝无二话。
3: 第一，刘武周对我有恩，他要按天子之礼厚葬。
11: 刘武周本来就是大王，以天子之礼厚葬是理所当然的，我答应你。
3: 第二，刘武周是程咬金杀死的，我不让他偿命。可刘武周的葬礼上，程咬金要披麻戴孝当孝子。

0: 你这个黑弹头得寸进尺，我不答应。
1: 咬金，死者为长，你就吃些亏吧。就算你为杀他的事情道个歉，免得他化成厉鬼来缠你啊。
0: 就算是杀他的主意是你出的，如果我要带，你也要带。
2: 俊熙，那就委屈你了。程咬金、徐茂公，命你二人为刘武周披麻戴孝。尉迟将军，那最后一个条件呢？
3: 最后一个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从我胯下爬过去。
2: 秦王，
1: 不行，前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可是秦王你地位尊贵，岂能受这胯下之辱？绝对不行。
0: 好，我答应。秦王，这小子越来越得寸进尺，你不能纵容他的。
2: 想当年，淮阴侯韩信受街边无赖胯下之辱，也当成闲事，而如今，我是从尉迟将军这样一个大英雄胯下钻过，与其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不用劝了。
3: 多谢。
0: 请。
4: 秦王殿下，我知道您求贤若渴，可是我怕尉迟恭会对您不利。
2: 您放心吧，我有把握。
5: 奉师明主，天下齐哀，吾等在世当记其遗志，还天下苍生安宁。
6: 四胖子，你别笑了。
5: 不哀哉，大家拜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6: 你给我住嘴！
5: 孝子还礼。

0: 主公，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主公，主公，对不起。
1: 尉迟将军，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顺变吧。
2: 我准备好了，秦王殿下，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这样对尉迟恭已经……
0: 殿下，此事还有三思，这当着这么多人，好说不好听啊。没关系，我说过的话，绝不反悔。请。

0: 多谢秦王厚爱，我尉迟恭感恩不尽，在这里敬各位一杯。
1: 尉迟将军，像你这样的人才去哪里都是栋梁之才，你能来助我真是可喜可贺。来，大家干一杯。
2: 好，来干。
3: 人才啊，被我们捉了两次。
0: 我是没这么头脑，我凭的一身本事，我不像你胡吃海喝，一到打仗就逃跑。
1: 你以为我真的输给你啊？那是许军师让我专门输给你的，要是真打起来我才不怕你呢。你看看你啊，像个深山野人一样。你看看他们哪多干净啊。许军师年纪比我大一点，有一点点胡子。谁像你啊，两把草长在脸上干什么？给马吃啊？
0: 你什么意思？什么野人？什么胡子？你是不是找打？
1: 干什么？你要打我？你来。
2: 尉迟将军刚到，不许跟他吵啊，快快请坐。
1: 好了，程将军、尉迟将军，以后我们同朝为将，应该尽释前嫌，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
4: 现在刘武周已经阵亡，是我们出兵收复雁门、偏台两关的时候了。
0: 秦王殿下，攻打定阳旧部，请不要让我出战，我不想背叛旧主。
1: 军师，这程将军和尉迟将军两个人只要在一起，他们就一直会斗嘴，长此下去会不会不和？
4: 这两个人呐，一个是小孩子脾气，一个是牛脾气，只是嘴上的把式，不会当真的。
1: 我还是有点担心。
4: 殿下请放心，不会有事的。
0: 奶奶的程咬金，看不起人，说我脸上长草，还说什么像野人，我绝对不输给你，剪胡子怕什么？
1: 尉迟将军。
0: 秦王。
1: 尉迟将军，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我看秦王手下的将领个个英俊潇洒，我怕影响军容啊。
1: 那你也不应该因为程将军一句话就把你留了多年的胡子给剪了。
0: 不，秦王你误会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再说了，我怕以后万一遇上一个美丽娘子，我这个样给人吓跑了。
1: 军师
4: 啊，
1: 回去通知众将领，特别是程将军，不准对尉迟将军剪胡子一事说三道四。
4: 是，
1: 要不然军法处置。
5: 遵命。
0: 谢秦王。
6: 昨天晚上接到密报，秦王李世民调动兵马东渡黄河，攻打我洛阳。唐王李渊没安好心，他早晚会出兵，对我国构成危害。单将军，你跟秦王部下的将领都是熟人，知己知彼，你肯愿意带兵出战吗？
7: 父王，我与李渊有杀兄之仇，如今有机会，末将求之不得，任陛下差遣。至于李世民手下的几个江湖朋友，现在都各投其主，没有往来，即使是在战场上遇上，末将也绝不手软。
6: 好，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放心了。罗成将军，你呢？秦叔宝可是你的表兄啊。
8: 请大王放心，我一定全心全意保卫洛阳。
6: 洛阳的安危就看罗将军的了。来啊，
9: 在
6: 传令下去，城外三里安营扎寨，准备抗敌。
9: 是。

0: 也不知道单大哥在洛阳城过得怎么样。他是王世充的驸马，会对他不薄的。单大哥把我们放出洛阳城，王世充对他一定有戒心，他过得肯定不开心。
1: 他有罗成，他现在还在洛阳城里面。
2: 真不希望在战场上见到自己的兄弟。洛阳的两位兄弟，恐怕也正在为此发愁呢。现在大家都是在为了忠义不能两全的事情，寝食难安呢。
1: 哎，你平时最有办法了，这次有没有办法？
2: 办法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
1: 哎呀，那到底是有还没有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罗成投大唐的话，还有机会。单雄信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

0: 唐军阵容整齐，气势鼎盛，这一仗看来是场硬仗。
1: 是啊，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硬仗不知道打过多少，可这一仗真的是最艰难的。
0: 你我都出生在北方，洛阳在南方，来此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洛阳还有这么大的风，尤其在今晚吹起的风带有处处杀机。
1: 风这么大，那我们就回去，别受寒。我就不相信天地间那么大就没有我们可以避风的地方。
0: 可是我家在洛阳，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出我还能回到哪儿去，哪里还能容得下我。今生今世我只能待在洛阳。
1: 可是
0: 别说了，

0: 作为将士，洛阳一战事关重大，是灭隋后我大唐逐鹿中原的最后一战。如果战胜，那一统天下的时日也就指日可待。要是不幸战败的话，那洛阳王室中就会持中原之耳，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这一战我们一定要胜，不能败。
1: 请秦王放心，我等立定河山大敌，以保秦王。
0: 好，这一战关系到我军的士气，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0: 秦王殿下，自降唐以来，我没立过什么新功，净吃白饭。这次出战，就让我先出战吧，也好向各位将军证明我不是吹牛吹出来的。嗯。
1: 禀大王，唐兵阵中出了一个黑面将军叫阵。
2: 启禀陛下，臣以为可以请刘将军出战。
3: 陛下，臣愿意第一个出战，灭灭唐军的威风。
4: 刘将军，不要着急，派谁打这一战，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罗成将军，
1: 臣在。
4: 你是天下的武状元，理应天下无敌。朕派你打这一仗，以证实你的实力。以后为我朝多立战功，也不负你的一字齐肩王之称。
1: 遵旨。

0: 来者何人？报什么名来？
1: 我是太原的尉迟恭，你是谁？
2: 我乃洛阳一字旗舰王罗成。
1: 哼，名字倒挺响，可我没听过。
0: 哼，
1: 没有听过没关系，只需一战，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3: 还挺狂，
1: 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0: 这。
3: 你等着，我叫人去。
4: 这样，到时候咱们上打铁。
5: 咦，
4: 看这个地图，
5: 黑探头啊，我都说你浪得虚名啊，现在你又打输了，我们的士兵都没了士气。你说你赔都赔不起。
4: 哎，可以还有这
1: 黑胖子，
4: 你看，
1: 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秦王
4: 是山脉，
1: 不是我给自己开脱呀。那个小白脸的确实厉害。黑胖子，要不然你跟人打一场去。
5: 哎，你说他厉害吗？如果我打赢了那怎么办？
1: 呸！你打赢我死都不信。
5: 呸！够不够胆跟我赌一把？
4: 我觉得
1: 打就打，
4: 你不要说，
1: 你要能赢小白脸，我给你磕仨假头。
4: 相信这
5: 不行，我还要加四只猪腿，还有三只羊腿，还有四个菠萝。猪腿我要左腿，羊腿我要右腿。
1: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咱们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8: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9: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0: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9: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品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1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

0: 房子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1: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带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0: 对，
2: 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

0: 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块，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块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石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

0: 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

0: 值698元的男女绒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绒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5: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6: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4: 有这样一群人，
7: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8: 抓凶手，
4: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5: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4: 意外接踵而至，
9: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4: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0: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每天19:30，我是刑警。
1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漂亮凉爽的剑琴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监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监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黑探头啊，上次你说过给我磕头的，不要到时候说话不算哦。什么一字齐肩王啊，够不够胆是我混世魔王的厉害，我知道你马上功夫好，敢不敢和我地上打了？
1: 有什么不敢？
0: 好，好兄弟，这回让我赢次行不行？后面有个黑探头一直看着我，让我威风一次。
1: 没问题，不过之后你欠我一顿酒。
0: 好，
1: 你这混世魔王果然厉害，今天打累了，不再跟你打了。
0: 喂，别走啊！
1: 别再追了，再追就进洛阳城了。
2: 这胖子武功怎么越来越高啊？完了，这回我输定了。
0: 一字齐肩王，我看你一点本事都没有啊，两下就被我打输了。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告诉你。
2: 你真厉害。
0: 走啊。
2: 黑胖子，不、黑哥，我有眼不识泰山呐，原来你武功那么高强，是哪儿的武功？能不能教教我呀？
0: 哎，教你是不是？不行，这个呢是我陈家七十二路翻天覆地斧。哎呀，在马上面呢是用不到的，在陆地上呢你却见到它的威力了。不过，哎，你叫我一声干爹，我会教你的。
2: 干爹？哎，不行，那我太吃亏了，能不能拜你为大哥呀？
0: 我本来就比你大。还叫大哥啊？哎，自己想想吧。秦王，我已成功的打败罗成，希望你做个证人，叫尉迟恭遵守他的诺言。你呀，还在开这种玩笑？尉迟将军，你千万不要当真啊！
2: 跪就跪，我尉迟恭说话算数。
0: 喂。哎，现在呢，这是你第一个，还有两个。第二个呢，我要吃着羊腿看你割。第三个，我要吃着猪腿看你割。
2: 黑胖子，算你黑。
0: 不，哎呀，受伤啊！哎，对不起啊！哎呀，受伤啊，受伤啊！
3: 哼，罗成，你在顾及着与程咬金的旧情，故意败阵。你是阴司去功，影响我军士气，你还有何脸来见本王？
4: 父王，罗成将军可能因前一战太过疲劳，所以才未曾打败程咬金。据臣所知，唐军第一个出战的尉迟恭原系刘武周帐下先锋，勇猛异常，曾两天内连下唐兵三关十二寨。后来刘武周死后，
3: 你不要袒护他，你们是一路货色。罗成，我命你明天出战，必须取胜。否则，军法处置。

0: 是，
1: 此次之战事关我国的存亡，你和单雄信顾及旧情啊，何时能打退唐兵啊？让本王怎么能安心呢？
2: 父皇，我已经说过，在阵前我不会顾及旧友之情。
1: 哎，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你敢说现在当秦叔宝、程咬金不是朋友？
2: 我
1: 就知道信不过你们，下去吧。草根，
3: 臣在。
1: 准备厚礼，去请孟海公朱灿，叫二位将军派兵来助战，告诉二位反王，如果打退唐兵，所得的土地三国平分。快马加鞭，不得有误。
4: 你回来了。这王世充越来越过分了，想把我们囚禁起来不成？刚才新来的守卫居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又想上街得由他们跟着，这是什么规矩啊？
5: 事情有变，今天我和咬金在阵前大战，假意战败，让王世充看了出来。我想这一次他不会放过我们了。
4: 我又想起当初秦大哥的话了，这王世充心胸狭窄，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叫你接受王世充的封官了。
5: 我当初怎么也没看出来呢？还不是为了二哥，我当时才决定留在洛阳。不过我在也好，今天如果不是我在的话，那出兵的就是二哥，他跟咬金都是火爆脾气，到时候两人在阵前交战，免不了伤亡，可能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4: 我现在就盼着二哥能够回心转意，和我们一起离开洛阳，就算不降唐也好，至少离开这夹缝的处境。
5: 绝对不可能。嫂子王英现在有了身孕，单二哥他是绝对不会放弃妻子的。再说了，二哥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一向不负于人。王世充虽然人品低劣，但是对他都是高官厚禄。我想这一次，二哥是想与他生死与共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5: 王世充已经派人去找各路反王，让他们赶紧来援助，而且答应的条件也比较丰厚。我想，此时各路反王都已经派兵来这儿，到时候兵马一到，就是决战时刻。待那时阵前相迎，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相公，你为何事烦恼？
1: 夫人，你来了。你有身孕，还是早些歇息吧。
0: 我已经跟父王说过了，请他尽量不要让你出战。战时凶险，刀枪不长眼睛。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爹。
1: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重伤，可见我是个福将。
0: 不报答我重孙子，我是不会死的。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不怕，我答应，只要你不让我死，我是不会死的。
0: 瞎说，我怎么会让你死呢？二哥，嫂子，找我有事吗？
1: 冰冰，夫人，你先回房休息吧。
0: 我和冰冰还有些事情要商量。好，那你们不要谈得太晚了，早点回房，我还等着你给孩子讲故事呢。
1: 好。
0: 二哥，你跟嫂子真幸福，我真羡慕。
1: 今天见到你，我才想起我们兄妹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说话了。
0: 是啊，小时候，你就跟你嫂子一样，整天缠着我给你讲故事。
1: 爹娘死得早，我是你跟大哥看着长大的。
0: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像一个男孩子，整天舞刀弄枪的。

0: 那时候我跟你大哥还担心你嫁不出去呢。
1: 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0: 现在你已经是罗家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后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罗成的身上。二哥，你就不用挂念了。
1: 二哥，
0: 要是以后你有什么决定不了的事情，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1: 二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看看你，刚才还夸你呢，现在怎么又成小孩子了？
1: 二哥，我不想离开你。
0: 我没事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1: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0: 我还有你嫂子照顾，你要好好照顾罗成，照顾好自己。

0: 启禀陛下，曹州孟海公已经回信答应出兵，援兵此时已经在路上了。
1: 今天唐兵叫阵如何是好？
2: 皇上，臣愿出战。
1: 驸马就免了吧。你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向公主交代？罗成，你昨天败给程咬金，今天朕派你出战，要将功赎罪，一定要取胜。
3: 遵旨，
1: 朕要亲自督战。如果你要是战败的话，一定要军法处置。
3: 是，
4: 大不了死在战场上。
1: 回来，你敢对本王无礼？
5: 喂，再来一招就刺伤我，我撑不住了。快过来呀、啊、救命啊。
6: 老程，我还想和你较量较量。黑胖子，你先回营，
4: 交给你了，我走了。这
7: 罗成，听说你是什么武状元，马上的功夫一定很厉害，不知道马下功夫如何，够不够胆较量较量？
4: 下来就下来，有何不敢。
7: 好啊，

0: 我还是打不过你，我要找帮手。书房，快来帮我！你不要找人帮了，你要是地上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再比一次马上功夫。
1: 那我上马，你不能偷袭我。
0: 我不会偷袭你的，请。
1: 你等着吧，驾！撤兵！哎呀！ 罗将军，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呀！不愧是天下的武状元。今天罗将军打伤了唐营的两员大将，明天肯定会比秦叔宝出阵。贤婿，明天你亲自出马，趁着我军的胜利之势，杀夺那唐营。哎，不过今天的胜利，多亏了罗将军的夫人观战，她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呀！
2: 是吗？那我夫人呢？
3: 罗将军不要着急，草根
0: 在，请罗夫人。
3: 冰冰，
0: 哎呀，罗夫人，今天观阵对尊夫还满意吧？
3: 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可用的好汉，就派我这个女流之辈出战好了。
0: 哎，罗夫人不要生气。
4: 明天就不劳驾夫人观阵了，在家静候佳音。回宫，
5: 起驾回宫。
4: 你没事吧？
3: 没事。
4: 妹夫，要好好照顾冰冰，在这种地方，没有人愿意看见亲人在战场厮杀。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6: 秦王，哎，躺下，躺下。军师，尉迟将军伤势如何？
7: 只受了点皮外伤，不碍事儿。
6: 尉迟将军，这次多亏你救了程将军，阵前救将可是大功一件。
8: 要紧有难，我舍命相救。可是我有难，根本没人理我，幸亏我聪明，跑得快。
7: 哎，所以说你这黑弹头真够义气啊！哦，快点好，我请你喝酒。哎，胖子，我不明白，你也挨了罗成一枪，你怎么没受伤啊？哎，
8: 这是我家传的绝招，传男不传女。嗯，不教你。
6: 小气鬼。嗯，
4: 啊，尉迟将军，你今天的表现，叔宝真的很佩服。
7: 你如此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我徐茂公更觉得你是一条好汉。
3: 哎，你快点好起来，要不然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跟谁斗嘴啊？好闷的。
7: 怎么，我只是一点皮外伤，弄得我像要死了似的。<笑>
3: 气死我了！王世充这个卑鄙小人，先是派人来监视我们，现在居然用我做人质来要挟你。还好，今天你是打赢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我们。
7: 其实你知道吗？今天这一仗，只是演了一场戏。
3: 什么？一场戏？
7: 你还记得我与程大哥在树林那一仗吗？可是相公啊，我看今天这事儿，好像王世充也起了疑心。以后我们怎么办？其实王世充他早就该怀疑我了。这样诈降的方法，今天只能用最后一次。他今天跟我讲，明天让二哥跟我一起去出战。 到时候兵荒马乱，那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3: 那他这不是逼你们兄弟相残，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嗯。王世充这个王八蛋，相公啊，我看你还是离开这儿吧。明天交战的时候，你可以趁乱逃走。至于我，你不用担心，有二哥在，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7: 那怎么可以？要走的话，我今天在战场上已经走了。要我把你放之于不顾，我可做不到。冰冰。
3: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要是不在的话，我罗成是留是走，是生是死，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王世充一定会逼你们兄弟相残的。
7: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二哥。你知道他的脾气。其实，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有办法。 带你离开这里，只是，
3: 相公啊，你还记得前两天二哥找我聊天吗？
7: 啊，对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3: 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他说，
0: 我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也有了自己的归宿，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由我选择，不用顾及他。
1: 二哥真的这么说？
0: 既然二哥已经这么说了，我想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二哥也不会阻拦我们的。相公啊，王世充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二哥是驸马，他不会对他怎么样。可是我们就不同了，还不知以后他会用什么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的。
1: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让你们兄妹分开吗？
0: 相公啊，那天二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问我，如果当日他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叫我在你们俩当中选一个，我会选谁？
1: 你和你哥兄妹情深，你当然会选他了。
0: 错，我选的是你。
1: 我？
0: 所以啊，既然我选择了你，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跟随你，支持你。
1: 那你说。

0: 咱们该怎么办？当然是逃了。罗将军，皇上吩咐过，现在城中混乱，您没什么事儿，还是少走一些吧。
1: 怎么，连门都不让出吗？
0: 不敢不敢，罗将军您别误会了。那好，我告诉你，我不出城，只是找我的副将回来，跟我商量对策。
2: 敢问罗将军找谁呀？小的帮你找去。
0: 你？好，那也行啊，把我的八位副将请来，使我想出了新的战术，要找他们商量。
2: 行。
3: 怎么办？他每天派人守在这里，像守犯人一样。
4: 就是，今天居然还用嫂夫人来胁迫罗将军，这种卑鄙的手段他都用得出来。
5: 没错，王世充这个人心胸狭窄是有目共睹的。罗将军，这种人真不值得你为他去卖命。
6: 对，
7: 说得对。
0: 我早知道王世充不是一个明主，只是今天的事情我才有所决定。
6: 罗将军，你就别说了，你今天叫我们来，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0: 真不愧是多年的兄弟，我有什么都瞒不过大家。只是此事有一定的危险，罗某怕连累大家。
7: 罗将军，这样你就见外了，你对我们情同手足，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别说危险，就是要赔上我们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啊。
0: 各位的大恩，罗某在此先谢过了。如果以后各位有什么用得上罗某，罗某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来，我敬大家一杯。
8: 来
7: 来，
0: 二哥，
9: 罗将军，此战非同小可，辛苦你了，当心吧。

0: 兵丁一直在想，到底是你的剪快，还是我的枪快？今天再战场上，咱俩就痛痛快快来一次。好，炸！炸！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很容易对付的嘛。
1: 你看你看那个小白脸，跟脱胎换骨似的，今天武功那么高，要按这样的水平，我跟他打早死在枪下了。
2: 难得你有自知之明，输是肯定输了，就看你怎么输啊。

0: 保全呢？攻下盘，攻下盘呢？攻下盘！哎呀！炸！炸！上炮！
1: 好！
0: 炸！炸！住手！
2: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
0: 炸！

0: 少兵，撤！父皇，罗成跑了，你为什么不追？是不是你放头的？还是你根本就跟他是一路同伙？秦琼是你的兄弟，你是个重义气的人，难道莹莹就不是你的亲人吗？ 你真的想做出抛妻弃子的行为吗？爹，相公怎么了？让您生这么大气？莹莹爹不是生气，爹爹是为你不值，你全心全意为了他。我看他将要抛弃你们母子，投靠唐军。
1: 我不会的，
0: 不会的。单雄信，我早就看透你了。 你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到头来你还是自顾自立。你是不是看见唐军的势力大？担心我洛阳有一天会陷落？你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是不是？当初你投靠我，你是看着莹莹年轻漂亮，什么替兄报仇啊，全都是假话。
2: 您冤枉相公了，我知道，相公是真心爱我。
1: 我也是真心爱相公，他不是您说的那种人。
0: 你还年轻，你太轻信他了。他们瓦岗人生下来就不忠，幸好我没有把兵权交给你和罗成，要不然你们会拱手让给唐军，以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
1: 父皇，我说过，我绝不会投降唐军。
0: 你要真是对我忠心不二，你敢在关帝老爷面前立誓吗？
1: 立誓你对洛阳跟我们王家共存亡。好，关帝爷在上，我单雄信誓与洛阳王家共存亡。如有二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哼，相公，
1: 相公。
0: 誓言归誓言，那只不过是一句话。 我不会轻信你的，你要想让我相信你，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如果你敢对朕不忠，那我就把莹莹带走。我宁愿她腹中的孩子没有父亲，也不愿她有一个不忠的父亲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2: 相公，相公。
3: 罗将军的到来，大家举杯。来，来，来，来，干，干，干，干！罗将军，您愿意投奔大唐，真是我李世民三生有幸。秦王殿下言过了，自从在扬州听说殿下是以民治国、以民为本的抉择，在下就佩服不已。能为殿下效劳，三生有幸的，应该是我罗成。
4: 哪里，哪里，哪里！
5: 哎，你们不要在这里谦虚了。总之，我们兄弟坐在一起并肩作战，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是不是啊？哦，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吃喝火骗我。尉迟将军，这都是在下的主意。如果不让你战败受伤的话，王世充又怎么会相信罗将军呢？
6: 哎，军师，你干嘛跟我道歉呢？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是个粗人，秦王都愿意用一座城来换我。
3: 罗将军武功那么高，用我挤出伤来换，那是最值得不过了。说大话！我最不服气的，是因为我以为这黑胖子能打败罗将军，还骗得我又答应他条件，又给他磕头。想想，最冤枉不过。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有罗将军加入，我们就如虎添翼了。嗯，只可惜单将军不在。 要不然，这昔日的五虎将到齐，那我们五旗阵容就天衣无缝了。啊，对了，明天是端午佳节，我们不如休息一天，大家出去散散心，走一走。

0: 如果有什么要事，我再传召各位，如何？
1: 好啊！哎，冰冰啊，罗成，我们明天一起去玩寒暑堡，好不好？
2: 好啊！
3: 我也去。
1: 哎，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去叙旧，你刚认识人家，去什么去啊？真是。
3: 我就去。秦王都说我是辛五虎，我干嘛不去？
1: 你站起来了，我也能站呢。我说不让去就不让，
3: 我就去。
1: 不让啊！
3: 我就去。
1: 不让！
0: 别闹了，都这么大了，让人家笑话。来，大家共饮此杯。
4: 秦王，
0: 军师，今天休息，你为何不出去走走？
4: 他们都出去了，我难得清静，出来走走。秦王，你怎么没出去？
0: 我想出去，也没人陪我。对了，你我二人难得有时间，不如一起去御果园走走怎么样？
4: 是不是杨广下令建造的那个御果园啊？还没有完工，大隋就灭亡了。
0: 正是。
4: 好啊。我们正好出去走走，秦王请。
5: 还是朋友呢，一起出去玩，也不带我去，真不讲义气。水不错，好久没洗澡了，洗个澡。

果然名不虚传呐，处处精心堆砌，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呐。可是为了杨广私欲，不知道会害死多少黎民百姓。 你看这里，和洛阳城不过一墙之隔，却是决然两个世界。

0: 是是是，单雄信来了，殿下你快走，我拖住他。快！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来不及了，我跟他是旧识，他不会杀我的。殿下你快走啊，快走啊，走！
1: 站住！站住！
2: 二哥，
3: 马公，你给我让开！马公，
0: 你我是兄弟，我不想伤害你，让开！
3: 二哥，算我求你了，你放过殿下吧。
0: 二哥，二哥，你就放了他吧，放了他，绝不可能。李渊和我有杀兄之仇，今天想我先锋，我岂能放过他？让开！
3: 二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念在贾家节义之情，你就放过他吧。
0: 老公，你，嗨，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我。
3: 快追！是，快，快，快！老公，你若再横加阻拦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要不是看在我俩兄弟的情分上，我早把你劈成两半了。今日在此，阿袍断义。
0: 二哥。
4: 此我们恩断义绝，他日相见，绝不留情。二哥，快来人呐！救二殿下！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救秦王殿下！快快快来人！
5: 军师，有事儿吗？啊，过来洗澡啊！
4: 快去！玉果园，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去！
5: 啊，什么？
4: 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快快去！啊！

起我！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送到您手上。这口锅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

0: 店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

0: 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送到您手上。这口锅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 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

0: 蒸盘虾，一三五啊，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

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

0: 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他家柱子剪了个假发套，
3: 啥时候事？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4: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3枪，
5: 毁尸灭迹，
4: 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6: 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7: 你看这啥玩意儿？
8: 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哎呀，
9: 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10: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1: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0: 九。
12: 哎呦，好！
10: 僵死了。
11: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3: 什么海外资产？
14: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3: 你是黄明海，生纪委的黄岩。

0: 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5: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6: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5: 没错，
6: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5: 哎，
6: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5: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6: 对，
5: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兄弟，别打了，都是朋友啊！又是朋友，咱们敌军中那么多朋友啊！
1: 二哥，二哥，你终于来了！
0: 二哥，作为良亲择木而栖，王世充他并非明主，实在不值得你舍命保他。小弟也并非一定要你归降，只是不忍我们兄弟有一天会相残。
1: 我已经反隋朝叛离灭，如今再背叛我岳丈，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背上不忠之名吗？就算我不计较，可我的孩子，他一生下来一辈子就会被人耻笑，有一个不忠的爹吗？叔宝，这种感受你以后会慢慢理解的。忠义两难全。如今我们各为旗主，以后在战场上不用顾念旧情。现在。 就跟大家击掌断义，来日相见，我们便是敌人。怎么了？如果连这都拒绝的话，证明我们以前不是兄弟，无义可断了。

我就这一个妹妹，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0: 此恩断义绝，告辞。
1: 二哥，
2: 孟海公，快请，请，请坐。哎呀，孟兄来得真快呀！
3: 王兄，洛阳之战如何？
2: 惭愧，洛阳之战难于启齿。我那兵马不成问题，只是唐军有几员虎将，实在是太厉害，很难取胜啊。
3: 王兄，据我所知，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是你的女婿吗？
2: 哦，属下只有这一员虎将。
4: 父王，父王，追杀李世民不成，请父王治罪。
2: 我就知道你功亏一篑，带那么点的兵马，怎么能够取胜？
4: 我是怕打草惊蛇，所以我才……
2: 哎，好了，这也证明你对朕的忠心耿耿。快起来吧。
4: 谢父王。
2: 你这兵器怎么回事啊？
4: 小婿不才，是被尉迟恭打断的。
2: 尉迟恭？此人这么厉害？

0: 据臣所知，唐军的一个黑面神就如此厉害，我担心加上秦琼和罗成，那我们洛阳将会全无胜算啊。
1: 走。孟兄，你都听见了吧？
2: 孟兄，这一点你放心，我带了两名将军过来。
1: 哦，
3: 白牡丹、黑玫瑰，见过大王。
1: 哎呦，孟兄啊，这两位弱女子怎能挡得住唐军大将啊？
2: 孟兄，你有所不知啊，这两名女将善知男将之心理，曾战败过许多敌将。
1: 哦，这是？
3: 大王，我们姐妹一定会全力以赴，至少我们的兵器不会被人折断。
0: 你，
1: 既然二位女将夸下海口，好，那明天就请二位将军出寨迎战唐军。
4: 大王请放心，我们姐妹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负大王所托。
3: 大王，明日黑玫瑰愿请缨出战，大败唐军。
1: 好。

0: 将叫阵。
1: 女将，
2: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
0: 不知姓名，只知和尉迟将军有点相像，皮肤黝黑。
3: 跟我一样黑？不会吧，
4: 是不是你表妹啊？
3: 有没有那么神奇啊？那我出去会会她。喂，我叫尉迟恭，你叫什么？
5: 别人都叫我黑玫瑰。
3: 我是黑玫瑰，我劝你不要逞能，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这是战场，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
5: 呸！你这蛮汉，别看不起女人，我苦习武艺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看，女人可以照样上战场杀敌，什么嫁人弑夫，我黑玫瑰才看不上呢。
1: 还没嫁人呢？
3: 哎，那我更不能跟你打了，你这么漂亮，我不忍心下手啊。
5: 你敢取笑我，看招，这
3: 就打架。我说的吧，你打不过我，还是别打了。
5: 你不跟我打，我叫其他大将跟你打。驾！
3: 啊，想走？我可舍不得你走。
5: 放开我！你这黑脸怪，放开我！你这黑炭。
3: 我俩一样黑，是天生的一对儿。
5: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报，尉迟将军战胜。已擒得对方女将回营。
1: 哦，既然擒得对方女将，为什么不送到帅帐里来？
0: 尉迟将军并未将那女将关押，而是将她抱入自己帐中，礼遇有加。
2: 你可曾看清尉迟将军将她抱入帐中是作何表现？
0: 天色太黑，看不到尉迟将军的表情，只听见他在唱歌。
1: 唱歌？
2: 程将军，
1: 哦，
2: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来做。
1: 什么任务？
2: 说媒。
1: 说媒？给谁啊？尉迟恭。
2: 正是。
1: 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二殿下，据我推测，尉迟将军今天在镇上的反常举动一定是对那女将动了心。如果我们促成这段姻缘的话，一来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二来又为我方争得一名女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果然是件美事啊。程将军，那就麻烦你。
6: 又是我，
1: 这是命令。
6: 但是我没一次成功过，次次都失败，为什么总让我去啊？
2: 哎，正是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所以才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0: 成功，你就放心去吧。如果成功了，算你大功一件。哼！哎！
1: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啊！哎！你这蛮汉，我竟然被你擒来，要杀要剐，信听尊便。你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我舍不得打你，更舍不得骂你。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
0: 你说呢？
1: 放我下来！
0: 我不让你走，在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话，今天也不知怎么了，我见到你，我就特想跟你说。如果你想走的话，你也等我说完心里话再走，行吗？
1: 你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了。我虽然黑，可我守信誉，你不信我可以发誓。
1: 我只是随口问问，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说吧。
2: 也不算很好啊。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啊。
3: 你来干什么呀？
2: 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漂亮，可以让你这么春心荡漾的喽。哎，黑美人啊，嘿嘿，很难得啊，这个世界上很难找一个和你这么一样黑的人了。嘿嘿，哎，你们两个很配的了啊。嘿嘿，哎，不如这样吧，黑美人，反正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是不是？不如你现在就嫁给他，一来呢你可以不用死，二来呢秦王又多了个大将。别商量了，我即刻回去交差，你说有多好啊？那我现在即刻回去准备了。
1: 放屁。
2: 这个泼妇，你打人，你、
0: 你要干嘛？
2: 你现在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是不是？
1: 欺负你不行啊，有种再骂一句试试，本姑娘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啊？怎么不服气啊？不服气你再来，再来本姑娘打得你满地找牙，连狗屎都啃不动。还不快滚，找打呀。
3: 你们合起来。好，我走。
0: 谢谢你帮我。
1: 我看你是好人，看不惯他这样欺负你，所以就帮你了。
0: 对啊，我是好人，是好人。
1: 你刚才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说吧，说完放我走。

0: 你知道吗？今天在战场上，我第一眼看到你，你那美丽的容貌，温柔的言语，端庄的举止。
1: 等一等，美丽的容貌什么时候？
0: 就在战场上你骑马要打人的时候啊。
1: 那温柔的言语呢？
0: 那就是你骂死胖子的时候。
1: 哼，还有端庄的举止，
0: 就是你刚才踹我的时候，我的心都陶醉了。真的，在战场上我又不想跟你打，又舍不得你走，我想把心里话跟你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念过什么书，我怕说错了让你讨厌我。
1: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讨厌你就是。
0: 哎，你知道在我心里埋藏了十几年的对一个人的爱意，一直无处倾诉。今天见到你，我知道你是我一直苦等的，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可以不投降，但是你不能不和我做一对比翼鸳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我今天才算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心中所爱连江山都可以放弃。
0: 只要你一句话，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嫁给我吧。真的？哎呀！
1: 我既然已经嫁给你，当然嫁鸡随鸡，归顺唐军。但是我表姐白氏还在孟海公营，所以归顺之事千万要保密，否则她会有危险的。明日她定来救我，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将她生擒回来，我自会有办法劝她归降。
0: 你怎么说怎么是，我听你的。你打了一天累了，先坐下来歇歇。

0: 我来给你捶捶背。嗯，看你这人五大三粗的，却比女人还温柔驯服。这样舒服点吗？
1: 你妹妹都答应嫁给我了，你乖乖的跟我回去迎，省得呀她惦记你。
2: 胡说，你怎么也是一名大堂之将，说话竟然如此无礼。看招，叫！哎呀，又要打！叫！叫！叫！叫！放开我！
1: 尉迟将军要帮忙吗？
3: 不用，没你们事了啊。
0: 夫人，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哎呀，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我什么我？算了，没有关系的。表妹，听说你已经做了尉迟将军的夫人了。是啊，尉迟将军对我真心实意，我觉得呀，天底下再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哎，表姐，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唐，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
4: 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吃饭同桌，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现在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还找到的是天下难得的好男人，你难道真的想把我留在一边不管吗？
0: 这也是啊，不过他人只有一个，总不能把他砍成两半吧？
4: 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呀。
0: 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共享了呢？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哎，过来。我还不过来？
3: 夫人，
0: 相公，你说该怎么办吧？嗯，你们俩都嫁我啊？嗯，
3: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
0: 不，你很好。
3: 是不是我不够好？
0: 你也好啊。那就定了，一人一半。
5: 照规矩，表姐睡左边，我睡右边。各位，今天晚上在我们军营里，为尉迟将军和两位黑白夫人举行大典，他们三人能在此兵荒马乱之中，皆此良缘，真是难能可贵啊！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就不要拘于世俗的礼节。来，大家举杯，今晚尽情的畅饮。
6: 来，喝酒。
5: 哇，你这黑蛋头真厉害啊！哎，你笨头笨脑，想不到还娶到两个黑白双骄，这么厉害！好啊，你哎，程兄弟，你们家那位也不错，一个顶俩。嘿，这叫福气呀、啊！你懂什么呀？不懂。恒公，你看，现在兄弟们已经成双成对了，而你还是一个孤家寡人，不如早点学学兄弟们吧。
0: 今天大家这么高兴，不如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3: 两位夫人，我们也一起去吧。
0: 嗯，好啊。

0: 相公啊，你看人家黑白夫人都可以出战，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为什么？
1: 我也是怕你有危险嘛。再说了，你的武功还真的没有达到可以出战的功力。
0: 哼，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2: 哎呀，你们小两口要聊回去再聊，现在呀，给我跳舞去，走。
0: 白夫人，你真厉害，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2: 是这样，原来我们姐妹二人在曹州啊，好打抱不平，后来碰到了孟海公将军，他呀在营中竟然让我们跟一帮大男人比武，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得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成了他的左右先锋了。
0: 那如果我的武功和你不相伯仲，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出战杀敌了呢？是吗？
2: 原来你也会武功啊。如果你的武功了得，当然可以出战杀敌了，这样啊就没有男人敢瞧不起咱们了。
0: 表姐，你在干嘛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啊，原来罗大嫂她也会武功，她也想作战呢。
3: 那好啊，你们组成一个秦营三女将，单凭你们的容貌不用作战，敌军呢不战而败。你
0: 相公啊，你听到没有，连尉迟将军都这么说，如果呀我能和白夫人打成平手，你就应该答应让我上战场，可不许再找借口了。
1: 好，那还请白夫人手下留情。
2: 好说。
1: 哎，当心啊，冰冰。
2: 罗大嫂，
1: 快叫军医。哎呀，怎么样，大夫？
4: 罗将军，恭喜恭喜啊，尊夫人有喜了。
1: 冰冰，你听到了吗？咱俩有孩子了。
0: 可是这下我就做不成唐营三女将了。
3: 嗨，这个孟海公，他手下有两名女将，夸下海口说利用男将的弱点可以取胜，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哎，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连人都被人娶去做夫人了，你们说这能不败吗？
5: 我们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所以才来晚了。
3: 什么秘密武器？
6: 现在李世民帐下猛将如云，单打独斗必不是他对手，所以我们只有转而打阵型战，方有一分胜算，这样他们个别大将的优势便会消失殆尽。
3: 好，朱灿，告诉我听。

0: 没人敢出来打，投降啊！
1: 这样。

0: 前方营被敌军冲破了，那程将军呢？
1: 程将军只受了点轻伤，可史将军他……
0: 怎么了？
1: 史将军他阵亡了。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君王，我……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这完全不怪你。

0: 还是养伤要紧。嗯，
1: 程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军何以大败至此？
2: 那个王世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支铁甲军队，我们的刀和剑根本伤不到他们。他入我们的军营，犹如无人之境。
0: 我不信，哪有这么厉害？一定是你打了败仗，怕回来不好交代，故意渲染夸大。你们等着，我去会会铁甲军。
3: 尉迟将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0: 以刚才程将军所述，此阵绝非你一人之力可破。如果贸然前去，只能白白送掉性命。
4: 军师，要不然让我一个人独闯敌阵，将敌阵引出，稍有不对的话，我可以马上撤退。你可在远处观望阵型，然后寻找破阵之策。
5: 看来这样也不失为一种破阵之策。
4: 嗯，不，军师。 还是我去吧，冰冰她刚刚怀了身孕，罗成现在不适合去。
5: 表哥，罗成。

0: 果然厉害！
1: 那这当然。
2: 传令下去，立刻拔寨，退营五里。
3: 军师，我们并没有战败，为什么要退营？
2: 二殿下不知，此举可以远离对方马队，避免在其攻击范围之内，对方兵马负重，无法进行远程攻击。在没有办法破敌之前。
3: 只能先避其锋芒了。可是我们退营之后呢？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呀。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稳定下来，固守不失，再想计策吧。
4: 这样退营太窝囊了，我就不信真的无法可破。我不怕铁甲，让我出战，我一边把铁甲打破了。
5: 尉迟将军。 我们都知道你天生神力，军营里要有100个人像你这样的话，敌阵早就破了。而现在敌人后甲，远可以挡箭，近可以挡普通兵刃，所以我们远攻不行，进攻也不能，只有挨打的份儿。
6: 王兄，唐军据我铁甲威力，以退兵五里，
7: 太好了！
8: 既然如此，为何不一直乘胜追击？
6: 直攻唐军中营，一举将其歼灭。
9: 你有所不知，铁甲虽然坚不可摧，但是重量比平时重了2倍，不易长途进攻，而且士兵穿在身上，时间一长便会疲劳不堪。
10: 可是我们长此僵持也不是办法。
6: 我们若能将战线相应前移，便能直捣敌巢，全歼唐军。只可惜时间太短，我们只铸了10几套的重甲，而且铁甲军所用马匹也需十分健壮才行。
10: 我马上下令，制造千套铁甲，从各地征集2马1000匹，就凭我们的势力，可以直捣长安，一统天下。到时候，我们可以平分土地，各自为王。

0: 罗将军，哦，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呀？没什么。哎呀，太热了，这盔甲呀，罗将军小心中暑。哎呀，我不陪你了。哎呀，热死了！已经僵持大半个月了，再这样下去。
1: 不但粮草不济，连军心也会不稳。我更担心的是，敌人也闭门不出。再赶住更多的铁甲，增加雄师的人数，等他们准备好了以后，一定是步步紧逼，将阵线不断前移。到时候，无论我们怎么退营，也于事无补了。
0: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吗？
2: 臣倒是有法可守，但是无法可攻啊！
0: 我有方法破阵了。诸位将士，明日一战对我们关系重大，如果失败，那收复中原将会无望，之前努力会功亏一篑。所以。
3: 我们必须得胜，明白吗？明白。军师，
0: 下令吧。
4: 是。程咬金、尉迟恭听令。
3: 末将在。
4: 命你二人明日率领刀斧手，在洛阳城外一里布阵。
3: 是。
4: 加福顺，
5: 末将在。
4: 你率兵带同砍下的尖木，在刀斧手后面，另派四名副将率领步兵准备攻城。
3: 是。
4: 明日一战，以我挥旗为号，不可妄动。
6: 是。
4: 另外，明日大暑，让你们的士兵每人背一袋梨子，以备解渴之用。
7: 是。
8: 一袋不够吗？
7: 够了。

收。

0: 于师兄，你看看他们，一个个快热得受不了了。哼，
1: 还是军师聪明，我们早做准备了。
0: 将军，天气这么热，不如让铁甲军分批喝水吧。
2: 好，传令下去，把水分给铁甲兵。
3: 来来来，喝水了，喝水了，来，
4: 来来来，
2: 冲！
5: 冲！
2: 冲！冲！

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行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3，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 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11: 筋骨凝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1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
1: 晚年

0: 蔡淑欣，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行，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3，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

摩纳尔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

0: 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 你这颈椎病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哎呀，
1: 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下面那本书。
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
3: 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4: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
3: 管用吗？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6: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 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
3: 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 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
3: 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
0: 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

0: 和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他家柱子剪了个假发套。
9: 啥时候事儿？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10: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1: 毁尸灭迹。
10: 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12: 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13: 你看这啥玩意儿？
14: 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15: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0: 漂亮凉爽的剑屏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看自己身边的路况，不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父皇，儿臣愿意请缨出战。
1: 你一个人出战又有什么用？不是白白送死吗？
0: 为了洛阳，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 不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快备马，咱们一块逃走。
0: 那莹莹怎么办？
1: 哎呀，我的贤婿，莹莹我早就派人把她送走了，你还等什么？快走走啊！哦，
2: 战！
0: 你先走，我在这儿等着。
1: 那你怎么办？
0: 没事，
1: 走，
0: 快走。
3: 二哥，你别再执迷不悟了。王世充大势已去，你何苦再保他呢？不如归向我们大唐吧。
0: 你们少废话，想抓王世充，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过去。来吧，
3: 二哥，既然如此，那我就得罪了。你们冲过去，切记不可伤害单将军。啊！快追王师兄，这里我来对付。
4: 是。
3: 阿哥，委屈你了。
5: 驾！
4: 驾！
5: 驾！驾！驾！
3: 王世充，还不下马束手就擒，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1: 王世充，谢秦王不杀之恩。
6: 朱粲，谢秦王不杀之恩。孟海公，谢秦王不杀之恩。
3: 好了，你们退下吧。
7: 传单雄信。
1: 见到秦王还不下跪，单雄信，你这么大人了，还懂不懂好坏？秦王对你礼贤下士，你还不尊不敬的？
0: 你少废话！
8: 哎呀，二哥，你的王世充都归顺了，我们现在归顺不算背叛呐。
9: 如今天下大势已明，秦王殿下的确是一位明主。如果你归降的话，我以性命担保，秦王一定会不计前嫌。对你委以重任，
3: 单二哥。秦王殿下，以民为本，以仁德治天下，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那你还犹豫什么？
0: 我并非犹豫，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了。
10: 相公。

0: 嫂子，嫂子。
1: 女儿，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还不快走啊！爹，我生是善家的人，死是善家的鬼，您让我走到哪儿去？
1: 嫂子，你还是劝二哥归降大唐吧。

0: 相公，大局已定，为了我腹中的骨肉，你就听我一句，降唐吧。
1: 但是我在关帝神面前立下誓，我不报杀兄之仇，我誓不为人。如今被俘，要杀要剐随便，但让我归降李渊这个狗贼，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

1: 单将军，是民替教父为误杀令兄之事向你赔罪了。希望你大人大量，不要固执于此事，而弃天下于不顾。难道你就真的忍心为了一点误会，抛弃夫妻之爱、兄妹之情、兄弟之义吗？
2: 秦王，你的苦心我领了，但是。
3: 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立下誓言即可反悔。我告诉你，李渊我绝不原谅，我更不会降唐。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我能败在众位兄弟手中，我单雄信死而无憾。
4: 相公，你不能死啊！你还要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忠义两全的男子汉呢。
2: 降唐吧，莹莹，我这一降就会对洛阳不忠、对兄弟不义，还怎么教孩子？李世民，我的头在这儿，要拿便拿，否则终有一天我会到长安要你父李渊的狗命。

我惜你是个人才，一心想留你。可是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只有把你军法处置。

0: 殿下开恩，
1: 求秦王殿下开恩呐、啊！来世我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2: 秦王殿下，他绝不会再起反叛之心，末将愿以性命担保。
0: 臣等愿以性命担保。多谢秦王殿下。
3: 单雄信，你走吧。
4: 雄信，快走啊！
3: 诸位兄弟，谢了。我单雄信已是一个忠义不全之人，也有愧再见各位。今日之别，兄弟之情，等来生再续吧。
2: 单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一日为兄弟，这一生我们都是好兄弟。
5: 二哥，如果你回心转意的话，我相信大唐的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
6: 哎，嫂子，你回去劝劝二哥。
1: 我会的，谢各位不杀之恩。
3: 好兄弟，再见了，走。
7: 秦将军，多谢你和众兄弟鼎力相助，回长安后我一定禀告父皇，给众兄弟加官进爵。
2: 二殿下，你深明大义，处处为百姓着想，能够协助你平定天下也是我们的

0: 荣幸啊，过奖了。我李世民能得到这么多兄弟的帮助，真是三生有幸。
1: 王兄，这样做行吗？
2: 行不行，就看咱们的造化。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请李世民喝酒，然后我挟持他逃出去。
1: 可是，别说我们抓不到李世民，就是抓到李世民，我们逃到哪儿去啊？
2: 哎呀，这……
3: 哎，有了，我手下的元帅刘黑塔就住在明州，不如我们先逃往明州，再做打算。
2: 明州，好，就先在明州落脚。哎呀，这是天助我也呀！
3: 就是啊，多亏这次我没有倾巢而出啊。
4: 喂，小兄弟，
5: 有事吗？
4: 你去叫一下二殿下，我有话要说。
5: 请稍等。报告秦王。
6: 玉，
5: 讲。王氏兄们有事相告。
6: 叫。
4: 是这样，二殿下，今天晚上我们三个请您月圆之下诚信对饮，学习您的治国方法，为以后的大唐效我们犬马之劳，是否请二殿下今晚赏光？
5: 好啊，难得三位前辈这么为我们大唐着想，我李世民今晚一定到。
4: 好，那多谢二殿下赏光，咱们今晚见。
5: 好，
4: 走。
0: 秦王，你真的要去吗？
5: 是啊。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0: 秦王，据我所知，王世充心机颇重，我怕他居心不良，要不今天晚上我陪你过去，以防不测。
5: 这你误会了，现在三王的势力已经瓦解了，再说我看他们也是诚心诚意投靠我们大唐，帐外还有士兵把守，谅他们不敢乱来。

0: 二殿下，我们几个早就听说您治国有方，今晚能有幸跟您在一起喝酒聊天，真乃我们几个的荣幸也。哪里，三位前辈过奖了。
1: 哎，二殿下，你就别谦虚了，给我们几个讲一讲这个治国之道吧。
0: 我哪有什么特别的治国之道啊？只是我心里一直常记着一句话，就是以民为天。
1: 当时的气氛不知道有多紧张啊！项庄几次舞剑，直逼沛公。沛公吉人天相，当然没事了，不然哪来的几百年的汉朝历史啊？他手下马上跳出来和项庄对着干，像只老鹰张开翅膀似的护住沛公。这个就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不过这个宴会呢，不记得了。
0: 鸿门宴，来，三位，再干一杯。
2: 来，干。
3: 蓉蓉下落，
0: 你说什么？
3: 我找到了蓉蓉的尸体。

0: 王真是我的爱戴，快看百姓多热情啊。
1: 是啊，天下太平，百姓自然高兴。

0: 秦大哥，你别老是愁眉苦脸的，我看你一路上好像一句话也没有说。
1: 是啊，表哥，我知道你还为蓉蓉的事伤心，可事情毕竟发生了，你一定要面对现实，振作起来。
2: 当年我与波打兄弟大闹灯会，杀宇文至极，如今朋友一个个离开我们，要得到一个太平盛世，还有多少人付出性命。
1: 是啊，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3: 单雄信携盈盈离开洛阳后，欲返二贤庄，不幸途中突感风寒，加之心情抑郁，一病不起，离开人世。
1: 起来吧，
2: 二嫂，起来吧。
4: 二哥，
2: 二嫂，你节哀顺变吧。起码我等与二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今他已仙逝，请允许我们为他立祠纪念。
5: 单将军的确是难得的忠义之将，但是他宁死不降的气节就足以让后人敬仰。那好吧，我封他为洛阳土地公，建庙纪念，万世受后人的香火。
6: 多谢秦王。
0: 嫂子，你和我们一起回长安吧，让我们来照顾你。
1: 是啊，嫂子。
4: 你二哥死都要守住洛阳，我怎么能走？再说洛阳是我和你二哥的家，我要守在你二哥的灵祠旁，永远陪着他。
2: 娘，我回来了。
7: 叔宝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刚回来。我听说您身体一直不好，为什么不休息啊？哎，
7: 躺了一天了，还休息什么呀？
2: 娘，坐。
7: 叔宝啊，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来，让您好好看看。哎，哎呀，都瘦了一圈了，这段日子把你们辛苦坏了吧？
2: 娘，我没事。我听翠云说，您离开洛阳以后就一直身体不好，有没有看太医啊？哎，
7: 人老了都这样，太医也看不好了。看娘这老胳膊老腿的，这越来越不中用了，看来呀、是离大去之期不远了。
2: 娘，您胡说什么呀？
7: 娘不说了，娘啊，怎么也得再活几年，我得看着我们家叔宝啊结婚生子呢。怎么了啊？脸色这么难看，军队大获全胜，你应该高兴才是啊，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2: 娘，蓉蓉她……
7: 蓉蓉她怎么了？你有她的下落了？
2: 蓉蓉她死了。
7: 蓉蓉她死了。我
2: 来啊，看看。怎么样，
0: 这房子布置得真不错。相公啊，我们终于有个安定的家了。
8: 是啊，从今往后我罗成每天一回家都可以吃到夫人做的香喷喷的米饭了。
0: 看把你美的，我才不给你做呢。
8: 哎，你这什么话，你要不给我做饭吃，那难道你让我去军营里露宿喝西北风去？嗯，哎，你
0: 好了好了，不跟你闹了，这太平盛世的，我哪能让你去喝西北风啊？
8: 这才像话嘛，如今啊都太平盛世了，大家越过越好，你不给我做饭吃，那我还不如不活了，我死了我。
0: 哎，别乱说话，乌鸦嘴，大好的日子提什么死啊？你不想想看，有多少人想活着看到这太平盛世，像我二哥。
8: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乖，别这样啊。
0: 其实我也不是要说你，只是想起二哥和那些死去的人，我只是
8: 好了。

0: 要建立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不知要断送多少人的性命。哎，对了，冰冰，回头你安排一下，把你二哥和家里的灵位和我爹娘的放在一起，我们要天天拜祭，永远记着他们。
1: 好了好了，我们再也不提这伤心之事了。我说相公，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问题？夫人尽管问。
1: 你有份参与平定天下，心中是不是特别自豪啊？
0: 啊，自豪？我当然自豪，但是这不是我罗成今生最自豪的事情。
1: 哦，这都不是。那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啊？
0: 是娶了你为妻。冰冰，你知道吗？其实我罗成不像秦王、表哥他们那些人，他们都胸怀大志。我的期望就是能跟你白头到老，子孙满堂。再说了，你现在不是马上要给我生个小罗成了吗？
1: 哎，相公，我想我们还是回冀州去，因为那里才是你的家乡，才是我们的根呢。
0: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现在怀孕在身，不宜过度疲劳，要好好休息。等过了一段时间，你分娩以后，我们去向秦王辞行，到时啊，我们就回冀州。
2: 谢主隆恩。
3: 程咬金。
2: 程咬金在。
3: 你在白壁关鲁莽留下秦王和尉迟恭独处，本应受罚，但因为你护主受伤，一片忠心，朕先封你为国管一职，日后再有功劳另行赏赐。
2: 谢皇上。
3: 尉迟恭。
4: 臣尉迟恭在。
3: 你陷我朝三关十六寨，追杀我干将十七名，在白壁关还追杀秦王，理应处斩。
4: 哎，皇上，我当时还没有归降，各位欺主，我做错什么？
5: 皇上，黑炭奴说的对啊，他说什么都在东都御果园里救过秦王一命，没功也有劳，这还不算吗？
6: 求皇上开恩。
7: 哼，真放肆！你以为是买菜啊？朝廷上父皇的话就是圣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来人呐，将尉迟恭拖出午门斩喽！
4: 黄毛小子，你算什么东西？要斩又轮不到你。
0: 皇上，罗成情愿什么也不要，只求你放过尉迟恭。
5: 我也是。
7: 求皇上开恩。
6: 求皇上开恩。
8: 各位，等父皇把话说完再求也不迟啊。啊，
3: 众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3: 朕早就听说瓦岗的英雄以义为主，今日一见才知所言非虚啊。朕一向是奖罚分明，尉迟将军虽然有犯天朝之过，但念在其御果园赤身护主，可见得赤胆忠心，朕暂且封你为国管一职，等以后再立战功另加封赏。
6: 谢皇上。

0: 秦将军。
1: 啊，皇上。
0: 啊，恩公啊，到了我李家的恩人了。秦将军，单凭潼关救驾一功，朕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报答你。你说，朝廷的文武官员的位置，我任你选择。

0: 甚至我可以次第封王。从今日起，我保证你只在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谢皇上，只是皇上叔宝还想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所以还请皇上准我解甲归田。
1: 恩公，我们大唐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为什么不受封呢？
0: 市民说的有道理啊，秦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谢皇上器重，叔宝投靠大唐全是因为二殿下以民为天的理想，全没有想过官禄之事。
2: 父皇，恩公既懂孝义又有胸怀，乃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儿臣恳请父皇遵从恩公的意愿，毕竟照顾老母是恩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1: 求皇上成全。
0: 也好，朕就不再为难你了。既然你不愿意在朝中做官，那么朕就要封你为护国公。
1: 朕，恩公，你对我们家有恩，护国公非你莫属。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二殿下说的是啊，你就不要再辜负皇上的一番美意了。
1: 谢主隆恩。
0: 啊，起来，快快起来。
3: 皇上，臣徐茂公还有一事奏请。
0: 好，军师请讲。
3: 臣以为各武将均是草莽英雄，不懂朝中规矩，臣恳请皇上准许他们不用上朝，不用参政，有事传召即可。
2: 父皇，军师说的有道理，二弟手下各武将常年参战已经是劳苦不堪，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闲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0: 好，就这样，朕准奏。
4: 谢皇上。
5: 皇上，
1: 大哥，今天在早朝上你怎么处处为了那个秦叔宝啊？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市民的人。
6: 三弟，你先不要着急嘛，来坐下陪我喝杯茶。
1: 啊，喝茶？大哥，你现在还有这种雅兴啊？你看李世民那得意的样子，你就不怕他夺走了你的太子之位？
6: 三弟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保住我的太子之位。来来来，先坐下，听我慢慢跟你说。市民这次立了大功，父皇和满朝文武对他都赞赏有加，我自然怕他夺我太子之位，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对他本人下手。你想想看，他手下虎将众多，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恐怕都对我们不利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地除掉他。
1: 大哥是想他们一个个远离朝廷？
6: 正是。
1: 还是大哥心有城府啊。不过市民素来与我们不和，我们还是早日把他除掉。

0: 大师，成功的灵位怎么会在这里？哦，这个在这儿已经很久了。自从前朝父王以后，才改正式改为成功名讳。以前都叫成魂的称号。那么是谁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的呢？这个老衲就不清楚了。也许是有人仰慕他的气节，也许有人不忍心他全家被抄斩，在此为他立的灵位吧，好让后人供养。
1: 大师，这位就是成功的女儿，能不能把他们父女的灵位合并在一起，让他们父女在九泉之下团聚呢？
2: 那当然可以了。
1: 多谢大师。
2: 公子，大事不好了，夫人她不行了。
1: 你说什么？娘，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啊！
2: 叔宝，人都有这一天的，娘能够看到天下太平。

0: 没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我就死而无憾了。娘，成儿，舅母，成儿在。成儿，你跟叔宝虽然是表兄弟。 可你们像亲兄弟一样，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啊！舅母放心，成儿知道。叔宝，
1: 娘，
0: 叔宝，娘已生信佛，死后你要按佛教仪式将娘安葬。 把骨灰放在法门寺，让娘常伴佛祖左右。好孩子，好好照顾自己，千万别。
1: 娘。

0: 各位兄弟，我娘亲的后事已经办完了，我要回去替我爹爹扫墓。
1: 表哥，我说你用不着这么着急，你看孩子要出生了，不如等冰冰把孩子生了以后，你再走也不迟啊。
2: 对呀，秦大哥，再怎么说你也应该看看你的侄儿再走啊。
3: 是啊，大家都不想你走，你就多留一阵子。
0: 好。
4: 罗将军呐、啊，哎呦，恭喜你呀、啊，生了个儿子！哎，你快看看，
1: 哎呦，快看呐！你没事吧，冰冰？我们有孩子了，是个儿子。
5: 喂，罗成啊，你没理由一个人在那干，抱过来给大家看看呐、
6: 啊！是啊是啊，
7: 抱过来
6: 看看嘛。哎，小心点啊、哦！小心点啊！
7: 哎，你慢点。
6: 哎呦，孩子真漂亮啊，跟他爹一模一样的。
8: 啊，对对对，说不定啊，以后也是个武将。
6: 啊，对对对。
5: 哎，帮他起名字没有啊？呦，
1: 表哥，你是我唯一的长辈，这孩子的名字啊，还得你取。
0: 这孩子可是单大哥的外甥，单大哥单命一个通字，我想就叫这孩子罗通吧。
1: 罗通，
5: 通啊，
4: 对，好啊。
1: 冰冰啊，我们的孩子叫罗通，你看，我们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二哥了。
6: 对，正好听。真好听。
5: 喂，他们呢现在有个罗通啊，我们呢又有太平啊、你有两个夫人呢、但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哦。
8: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给我努力，两年要生四个孩子。
6: 四个。
5: 哎，两位嫂子啊，不关你们的事啊。我不是怕两个嫂子不行啊，我是怕你不行。
0: 喂，行了，姚金，别闹了。表弟，孩子我看过了，

0: 名字我也起了，所以我也该去冀州了。
1: 哦，再等等吧，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再走也不迟啊。
0: 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说不定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又要生孩子了，这样我岂不是永远都走不了了？
2: 哎呀，这一点你不用怕，他生儿子恐怕十年八年都没有啊。
0: 行了行了，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再说了。再呀
3: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五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一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5: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6: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7: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8: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9: 首先第一点啊，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8: 天哪，尹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啊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9: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不勾兑，不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8: 好的。
9: 喝到嘴里啊，一点儿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啊。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8: 哎，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9: 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阿尔法亚麻酸。
8: 阿尔法亚麻酸，哎，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呢，尹总？
9: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

0: 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营养含金量高。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铁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3: 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断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0: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假紫苏籽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100%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4: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林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0: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4: 是的。
0: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
4: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

0: 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1: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0: 哇，
1: 手背啊是润润的啊。
0: 来，大家看，
1: 是的，那大豆油啊，咱们同样啊，把它滴在手背上。

0: 等待一段时间。
1: 好，
0: 好的，大家看到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它依然在表面浮着。嗯，这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紫苏籽油的分子更小，渗透性更强，身体更容易吸收。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10000加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上个月呢，去社区医院复查，都正常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4: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啊给我买了这10000加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每天呢、啊、能出去走1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儿啊我俩一起喝，饭前呢、啊、空腹喝，调好的菜呀、啊、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5: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10000加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0: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10000加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呀、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姑娘来，快请坐。
1: 好好呀，这么香啊！
6: 来，我们尝尝这10000加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1: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10000加的紫苏籽油好，嗯，今天我也尝尝。嗯，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嗯，
6: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
1: 嗯，
6: 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
1: 嗯，
6: 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
1: 嗯，
6: 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
1: 嗯，
6: 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
1: 嗯，
6: 更要补充营养了。
1: 嗯，
6: 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1: 好吃不好吃？
7: 非常好吃。

0: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1: 哎呀，这就对了呀。嗯，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
0: 阿姨，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2: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5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1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抢到了，每天2勺油，吃喝不用愁。
0: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2: 一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他家柱子剪了个假发套，
5: 啥时候事儿？枪手不是。

0: 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1: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2: 毁尸灭迹，
3: 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4: 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5: 你看这啥玩意儿？
6: 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2: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7: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8: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7: 骄
9: 傲。哎呦，好！
7: 僵死了。
8: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2: 什么海外资产？
10: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7: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2: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1: 人有责，
1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每天

0: 我是刑警。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他家柱子剪了个假发套。
9: 啥时候事？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10: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3枪，
11: 毁尸灭迹。
12: 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13: 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14: 你看这啥玩意儿？
15: 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13: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么多钱，看见没有，张少伟那个王八蛋，他就是要害我。我告诉你啊，这些钱咱可一分都不能留啊，还有你那个包，通通都给我退回去。什么？退回去？凭什么？佳佳，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都不能留啊！你快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你好，你要退是吧？你去退吧。 退了我就给你离婚，
1: 佳佳，
0: 跪下。

0: 说你不明白这里边的事儿，这么多钱咱们一分都不能留，咱要是让别人知道的话，咱俩就彻底完了。
1: 让人知道，让谁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还是你觉得张少伟他会到处说自己行贿？
0: 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1: 楚山阳，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不是过苦日子的，这些东西你要是敢退，我100%跟你离婚，我林思佳说到做到。
0: 佳佳，
1: 还有我爸他本来就对你不满意，我原本想着能借这次过生日让他对你有所改观，可是你倒好，你连个像样的礼物你都买不起，你连讨他个高兴你都做不到，你觉得凭你自己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吗？
0: 那你告诉我，这么多钱家里边放不下，银行也存不了，你告诉我放在哪儿？
1: 这种事儿有需要问我？留一部分在家里，剩下的

想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策略终是手段，胜负终究要落回到铁证二字之上。箱子找到了，棋也就下完了。

0: 300万。
1: 什么300万？
2: 你不清楚吗？张少伟给你的那300万贿赂，
3: 你还来问我？
1: 子虚乌有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半个月了，该配合的我已经尽力在配合了。你们要干嘛？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2: 楚生，你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了，
3: 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我需要的是你主动交代。
1: 交代？不存在的事情，我拿什么交代？

0: 这个箱子眼熟吗？我们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荒地里找到的。没印象。我今天累了，什么都不愿意说了。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箱子上发现了你跟林思佳的指纹。
1: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印象？

0: 生日快乐。
1: 嗯，来就行了，还拿什么东西？
2: 爸，这个呀，可是专门给您挑的，瞧瞧。

0: 爸，这幅山水画可是生阳跑了好多地方，亲自为您这位老太山买的，开心吧？
1: 爸，您看这幅画，就取个松柏长青、浩气长虹的寓意。
2: 祝您老啊身体健康，仕途通达。
3: 谢谢，你俩有心了啊。哎，这幅画花了多少钱呢？
0: 不贵的，有折扣。
3: 这位名家的作品市场价早就不止二三十万了，这么大的尺寸，少说也得要六七十万。小楚啊，你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基础月工资3000多，哪来的钱买的？
1: 爸，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礼金，不是一直没舍得用吗？就存下来了，想着什么时候用，这不是有用的时候了吗？
3: 哎，这么说，你们婚礼当天收的礼金不少吧？
0: 爸，你女儿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收点礼钱怎么了？谁让你不来参加？
3: 小主啊，还有你，你们俩记住，你们都是国家干部，都是党员，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形象。我们家不允许任何有违纪违规的事情出现。如果有一天你们俩有谁胆敢越线，我绝不轻饶。
1: 是，爸，我们时刻谨记。
3: 小楚啊，我听说你最近的工作很有起色，进步不小啊。
1: 是，我是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丢了您老人家的脸，所以啊，我这工作上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呀。
3: 主观上我不能对你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但从客观上来说，你的确也得到了我的帮助。你是聪明人，有些话我不要说得太透。
1: 是，我明白。爸，您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加倍努力。
3: 好。
4: 哎呀，受不了了，这工作没完没了了，每天加不完的班。
5: 有什么办法呢？官大一级压死人，自从这个姓楚的上来后就没一天消停过，今天搞调研，明天做报告，天天让咱们搞绩效。
4: 我看这小子他们就是故意折腾我们。哎，要不是当初我让他帮着写文件，他能认识林思佳，能有今天？
5: 就是啊，他算什么呀，原来就是行政科一个打杂的。
4: 就是。
5: 哎，现在可倒好，傍了个姑奶奶，当了上门女婿，还骑到咱们头上拉屎了。
1: 聊什么呢？
4: 楚主任。
1: 哎呀，都这么晚了还聊工作呢。

0: 这不是想早点跟您汇报吗？啊，自从上次听了您在部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俩是深有触动。现在就一门心思想搞好工作。
1: 是啊，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到两天那种，就是不想让主任您失望。
2: 你们呢，辛苦了。这么晚还在这加班，你说工作再重要啊，那也没有家庭重要。
1: 是。
2: 行了，赶紧下班回家吧。
0: 哎，好，
2: 真走啊？
1: 不走，不走，我就不走。
2: 行了，回吧啊，赶紧回家啊。
1: 好。
3: 实在是没想到啊，楚主任，你这次能干得这么漂亮，对不对？千金，
0: 咱俩今年啊，算是彻底完蛋了。
4: 哎，是啊，我外调，你的职称泡汤了。
0: 都是这个姓楚的干的，他这是公报私仇。不行，说什么我也要去杨军那儿评评理去。
5: 哎呀，你疯了！明日不行，你还去干什么？
0: 那也不能被他这么弄，连声都不敢出吧？哎，咱俩一块儿去，怎么着也要给上面一点压力。
5: 行，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走，咱们现在就去。走，咱们现在就去。
1: 走。
6: 哎，听说了吗？咱们局啊，办公室的楚主任马上就要调进住建局了。
7: 当然听说了，据说还是个代理副局长，这速度真是了不得。
6: 以前啊，行政局的人得罪过楚主任，已经有好几个都被打发走了，行政科的头都受了处分。
8: 这咱们还要去吗？
0: 这还去啥呀？
9: 说一说当年潮山湖治理项目。
2: 潮山湖治理项目，那都是按规办事啊。
9: 按规办事？什么规？你自己定的规矩吗？
2: 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我当时只是区住建局的一个副局长，芝麻绿豆大的官儿，你还真以为我在东海市就能一手遮天啊？
9: 那就说一说关于你副局长的事吧。
2: 副局长有什么好说的呀？每天正常上班工作，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
9: 楚申阳，你自己相信自己说的吗？
2: 千真万确啊。
10: 哎呦，
11: 好！
10: 每次看咱们楚局 driver 开球啊，那真是一种享受。
11: 就楚局挥杆的时候，这动作和力度啊，看着比泰格伍兹还稳呢。哼，
10: 古有霸王举鼎，今有楚局开球，绝了，绝了！哎，
2: 你们啊，就是会抬举我。这球我觉得一般。
11: 哎，不能不能，对楚学者来说就非常不错了。
10: 哎，咱们楚局啊，负责咱们整个经开区的建成工作，他心系的是咱们整个大东海的经济发展，能在如此有限的时间之内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简直就是文武双全啊。
11: 哎，是的是的。嗯，
2: 你们啊，我呀就是个副局长，上面有冯局呢，轮得着我考虑大局吗？
10: 冯局啊，那是放在我们心里尊敬的，但是啊，我们真正的再生父母那还得是咱们楚局啊。
1: 对对对。
11: 是的是的。
2: 张总，我怎么前段时间记得你说过呀，这酒全世界都没剩几瓶了。
10: 楚局，我知道你好这个，我前阵子啊特意飞过去，我把他们酒厂给买了。哎呦，以后啊，楚局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2: 我跟你们说啊，张总这个人办事啊还是很好的，很有分寸。说吧，这会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10: 哎呀，还是没瞒过楚局的眼睛啊。这么个事儿，咱们这个经开区啊，现在这个潮汕湖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公开。

0: 还招标，很多大公司都跃跃欲试，我们几个呀也想尝试尝试，只不过呢这个届时的竞争啊可能会非常激烈，所以
1: 这件事情啊我就爱莫能助了。
0: 哎呀，楚军您又开玩笑了，整个这经开区哪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啊。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0: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你们啊现在都太高看我了，这个项目虽说是经开区在管，但是呢它是咱们东海市的重点项目，而且呢是市里主抓的项目啊，再加上有香港的什么古华呀、上海的名声啊这些大集团参与进来，我们区根本说不上话。
2: 哎呀，楚局，您老丈人能牛逼？收眼同天的，解决这些小事情不是轻松加愉快吗？你就收多少钱吧。
1: 你先把嘴闭上。你谁呀、
0: 啊？楚局啊，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啊是晋天能源的这个卢总，是我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
2: 哎，楚局好。
1: 卢总是吧？性格倒是挺直率的，什么学历啊？
2: 学历？我不吃学历，吹了吧唧的没味儿。我爱吃榴莲，那玩意儿啊，臭烘烘的，够劲儿啊！
0: 哎呀，楚局啊，这个卢总啊，虽然这个文采上稍逊，但他确确实实是个实力派。我们几个当中啊，就属他的这个实力最雄厚了。
2: 楚局，不是我跟你吹牛逼。我的那些矿一天搞他个两三千万跟玩儿似的。
1: 卢总啊，你说你都已经这么富有了，你还掺和这档子事儿干嘛呢？你们是不是以为在中国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想干什么你们就可以干什么？我告诉你，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不是属于你们商人资本家的。
0: 楚局教育的对啊，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但是经开区是属于咱们楚局的，是不是？卢总还不赶快过去见一见。
2: 楚局，我不会说话，你大人有大量，多担待。
0: 行行行行行行。

0: 什么？招投标有问题要重新评估？
1: 对，首先丰田实业资质存在挂靠问题，另外招标项目拆分严重，代理机构也不专业，这不是明显的明招暗投吗？
0: 不是，杨科长，您可看清楚了，这项目各单位各部门可都已经过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还能卡住了呢？
1: 吴副主任，别的地方什么情况我都不管，但是在我这儿出现问题我就得提，咱们就按流程办事吧。
0: 不是，老杨啊，我可提醒你啊，这项目这可是楚军亲自抓的呀，你可别耽误了大事。
1: 既然是楚局亲自抓的，那就更不应该有违规违法现象了，你说是吧？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你知不知道楚局是谁的女婿？
1: 她是谁的女婿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什么时候审批工作还要看家丁出身了。
0: 王敏，
2: 我来看看审批进度怎么样了，今天楚局还催我来着。怎么样，杨科长，还顺利吧？
1: 汪秘书，你来的正好，招投标项目存在问题，我这儿批不过，需要重新评估，麻烦你向楚局说明一下情况。
2: 好，我一定如实转达。这个杨正亮什么来头，连楚局

0: 这项目都敢不批，
1: 楚局，您来的时间短，对他呀不了解。这个杨正亮有个外号叫杨石头，为人呐那是又臭又硬，软硬不吃啊。这市里的其他部门都通过了，连楚局都批了，他就敢这么肆意妄为的阻挠，他就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0: 他呢是单位的老人。
2: 又拿过先进标兵，虽然这人吧因为性格原因很多人都不待见他，但是他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从不出纰漏，所以啊还真不太好动他。是吗？那我还真挺想见识见识。给张少伟打电话。来，
3: 杨科长，里面请。
4: 领导晚上好。哎，杨科长，欢迎啊！楚局长，您找我来这种地方有什么事儿啊？来，坐下，
2: 咱们啊慢慢聊。老板，我们是来服侍您的，您是想要雪茄还是品酒呢？
5: 谢谢，不需要。杨科长，我介绍一下，丰田实业张少伟，张总。
2: 杨科长，幸会。
5: 你就是张少伟，我在投标书上看到过你的名字，想必今天这个局是为了你的事情办的吧？不过我丑话说清楚，你的事儿我帮不了，也别来求我。
2: 杨科长啊，今天请你过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聊一下投标审批的事情。我听说是遇到了点情况啊。
5: 是，具体情况我已经跟胡副主任以及汪秘书说过了，想必他们也跟您汇报了吧？对，
2: 都听说了啊。那个。
5: 毕竟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咱们呢也是其中的一环。你说不能因为咱们的问题影响了市里的整体布局啊，对不对？
2: 楚局，你说的意思我理解，但是也希望你能理解我。工作上出现问题，我必须要提。如果事情能解决，自然没有问题；如若不然，对不起，我只能公事公办。
6: 杨科长，您看啊，楚局都亲自表态会做出整改了。今天你过来呢，应该也看到张总的诚意了。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能稍微通融那么一点点的话，那以后楚局和张总可就都是您的朋友了。
7: 我这个人啊，向来都很大方，想必这一点，楚局跟在座各位都知道。只要是我张某人的朋友，想要的一切，尽管开口，都能满足。
6: 对不起，楚局，张老板，我这个人天生性格就不好，也不会说话，得罪了很多人，混得也不好。至于朋友嘛，我是一个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所以这次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杨科长，同是体系当中人，虽不说和光同尘，最起码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7: 对不起，本人酒精过敏，从不饮酒。
6: 楚局，我还要回家做饭，如果没有其他事儿，先告辞了。
2: 不是，你这人神经病吧？你跟彪子说一声，到他报恩的时候了。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建设美好。

0: 村，共创温馨家园。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你们是什么人？杨科长，不好意思了，家里没人，我们就自己先进来，等你来了，把你家搞乱了一点。
1: 你们等着！你可打人！杨小军，风华小学三年二班，学习不错嘛。你要是敢报警，我敢保证，明天你儿子上学路上一定会有专人保护的。
2: 你们太嚣张了，竟然公然威胁国家干部！
0: 啊，这话可不对，我不只是在威胁你。 我是在威胁你，还有你的家人。你到底要干什么？杨科长，我想干什么，得你自己去想，想明白了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啊！主角啊，这次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忙。
3: 前些天我一个堂弟犯了点事儿，进去了，看看能不能找找你那些公安口的朋友帮忙通融通融。
4: 犯了什么事儿啊？
3: 打架斗殴。
4: 哪个派出所抓的呀？
3: 经开分局抓的。
4: 分局抓的。

0: 这是没说实话呀，到底犯什么事了？
1: 打架斗殴是打架斗殴，但他跟他那几个兄弟啊，下手没轻没重，人啊就没抢救过来。
0: 好嘞好嘞，这么着啊。
1: 姓干了，
0: 你往后管好自己的人。
1: 楚局的大恩大德，我张德彪这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哎呀，都是自家兄弟，不用这么客气啊。
1: 楚局救了我和我这帮兄弟，那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楚神阳呢？
2: 严科长，楚局出去了，这会儿不在。
1: 他什么时候回来？
2: 杨科长这么着急找楚局，是不是昨天的事儿想明白了？
1: 王长祥，你告诉楚神阳，只要我杨正良在单位一天，他这种违规项目想屁股门肉没有，拿我的家人威胁我，告诉你我不怕。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纵观延安十三年峥嵘岁月，既有浴血奋战的沙场荣光，也有自力更生的窑洞坚守。但在无数烽火记忆之外，有一座朴素的礼堂，见证了一场深刻改写中国革命走向的盛会。

凝聚全党磅礴力量，校准革命前行航向。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旧址，我们来重温那场决定党和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抗战胜利前夜，755名代表从各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冲破封锁，汇聚到这里。主席台上方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后墙四个大字“同心同德”。会前定下的方针就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大会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决定了党的路线。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一开始就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重大命题，是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贫弱的旧中国。答案写在他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写进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二是修改党章，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三是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起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在愚公移山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永载党的史册。会后全党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如今硝烟散尽，山河锦绣，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见。历史证明，团结是攻坚克难的底气，统一是砥砺前行的根基，初心是永续奋进的力量。七大精神激励着我们永远前进。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

0: 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刘成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通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一个半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西安阴天，16-23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16-23度。榆林晴天转多云，5-23度。延安多云，10-24度。铜川阴天，11-23度。宝鸡阴天，14-24度。咸阳阴天，12-24度。渭南阴天，13-25度。汉中小雨，15-20度。安康小雨转阴天，15-22度。商洛阴天，9-21度。杨凌阴天，12-22度。北京晴天，9-21度。上海阴天，17-24度。成都多云，18-25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设。

入施工的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辞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时强调，深入践行法治为民宗旨，推动更高水平法治陕西建设取得新成效。
1: 我省安康、商洛等地立足水资源禀赋，推动特色渔业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0: 西石高铁开通百日，累计运送旅客超800万人次。
1: 陕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专栏节目，关注第33届杨林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
0: 秦岭区域首次发现白眉苦恶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法治为民宗旨，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更高水平法治陕西建设取得新成效。
2: 西安市行政争议预防调处中心是全国首家专门负责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市级机构。赵一德查看案件多元调解、复调对接、诉调对接等功能区，了解行政争议前端预防、分类调处、以调促治等情况。他指出，做好行政争议预防调处工作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治理，运用调解、和解等柔性方式化解矛盾，健全调处平台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的联动衔接机制，提高行政争议调处工作实效。要着力提高专业化水平，加大跨地区、跨部门等复杂案件调处力度，更好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在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赵一德走进执行事务中心，听取破解执行难、涉诉信访积案攻坚情况汇报，与一线干警交流案件办理、信访化解等工作。他强调，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完善府院联动机制，统筹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持续巩固执行攻坚成效。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实信访三个专项。

0: 落实有信必付，压紧出信出访守接守办责任，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西北政法大学是全国重要的法治人才培养基地，赵一德查看校史馆、图书馆，参观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成果展，了解法学学科建设、法治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法治人才培养是全面依法治省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进一步加强思政课建设，推动法学教育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合作，努力培养更多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九红，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1: 看实景，问实情，谋实效，立长远。参加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的专家团队近日先后来到西安、宝鸡等地企业，通过实地走访、观摩与面对面交流，以硬核科技视角精准把脉陕西产业优势，问诊产业升级路径，为我省持续做强硬科技产业、优化创新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长远持久的科创动力。
0: 10月11号，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未来产业组的专家首先来到秦创园陕西科技创新产品路演中心，近距离了解陕西科技成果孵化、项目落地、供需对接的完整培育链条。部分专家在西安真泰智能产品展厅了解到企业最新研发的32导联干式脑电采集设备，一改传统设备繁琐操作，不用涂抹导电介质，佩戴简单舒服，信号采集更精准，便捷又智能的全新技术优势引得大家的关注。
2: 其实它整个都是个导体，所以它只要有一个触点接触到头皮，就可以采到你的脑细胞。而且我们把这个精度也能做很高，现在是个32导联，对，而且现在也在做一些医疗器械的检验，所以以后就可以，也我们就会推动这个干电极进入医疗器械，这样在康复科包括术后就更加方便。
0: 座谈会上，西安真泰智能科技向专家团提出，企业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面临临床信号抗干扰、跨学科协同攻关等方面存在问题。与会专家现场围绕技术攻关、产业转化、临床应用等给出专业意见。
3: 我们都知道下肢的解码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那其实如果下肢的解码率比较低，真的是可以结合一些多模态的一些信号的采集系统，那其实我觉得将我们的脑电和肌电结合起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4: 这个电极要贴到这个头上，它有很多那种尖尖的这个阵列是吧？然后实际上我们在做力学研究的时候，其实就做了一些零刚度的这种材料，就是它既能贴住呢，又不会像弹簧那种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让你觉得好像在刺痛皮肤，那它会非常柔软的去贴到你的头上，有这样的一个力学性能，然后这个有可能也是会对这个咱们这个应用上面有些帮助。
0: 专家下沉式走访，面对面答疑解惑，真正把高端治理资源送到企业科创一线，通过精准帮扶、对症支招，有效破解了企业在研发和临床落地中的诸多困惑。通过此次深度对接，不仅打通了产学研协作堵点，更为企业后续技术迭代、成果转化筑牢了基础。
5: 通过今天的沟通，我们也深度的去交流了一些脑接口信号处理啊、临床实验啊、包括伦理审批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直接的帮企业解决了现在的一些困惑。
6: 觉得首先陕西西安这边政策非常好，企业的布局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啊，也已经布局的一些脑机接口的一些三类证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临床的专家和我们的高校的一些科研工作者和我们的企业共同的合作，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未来特别是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康复设备，我觉得才能够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7: 在陕西电子长岭电器、宝泰集团有限公司、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先进制造业组院士专家围绕航空航天配套、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等产业开展实地调研，针对产业升级、人才引进、关键技术突破等

0: 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1: 刚才各位专家重点是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产学研方面结合的建议，在技术引进、人才留住相关培养方面也有很多先天性的一些受限或者一些不足，这就更需要我们走出去引进来与就近的西安这高校以及不同的研究所进行专业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和培养，从而打破这个现有的我们的局限，提升我们的这个能力。
0: 宝鸡作为我省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基地，航空航天与先进制造业基础深厚。专家们指出，要立足陕西科教资源优势，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让陕西制造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2: 院士专家们重点围绕长岭产业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高新的技术装备、集成电路产业，提出了很多科学性、前瞻性、行之有效的意见建议，指导我们后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用新质生产力改造老产业，催生新产业，加强前瞻性的产品布局，深化核心技术的攻坚。
3: 省发展改革委近期公布一批人工智能加重点产品，共有20个，覆盖垂域大模型、制造、能源、交通、医疗、安全治理等多个领域。这批产品可破解行业痛点，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准确率，降低综合成本，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目前部分产品已完成实测，具备应用条件，部分产品已获得行业龙头模型厂商量产订单，部分产品已在行业企业、医疗机构中应用。甄选公布人工智能加重点产品，是落实陕西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的重要举措，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千行百业，赋能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治理能力和民生福祉提升。近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开展交通、文旅、农业、住建等专场对接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征集评选重点产品与典型案例，促进人工智能新技术加快落地应用，助推陕西培壮新质生产力。
4: 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实施《陕西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持续巩固壮大陕西实体经济根基。行动计划从三个方面推进两业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拓展全链条服务，聚焦汽车、航空航天、成套装备、医疗装备、先进材料、消费品制造六个优势产业，支持制造企业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围绕数字智能服务、研发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绿色低碳服务四个方向，构建覆盖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改造的全方位支撑体系，构建两业融合协同发展新格局，加力支持企业打造两业融合创新场景，进一步壮大融合新业态，同时聚焦品牌赋能制造，以标准化、品牌化服务牵引制造业转型升级。行动将结合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差异化布局关中、陕北、陕南，推动三大区域研发共享、成果互通、场景共建。
5: 我省安康、商洛等地立足水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品牌建设提升产业价值，推动特色渔业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4: 在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村党支部书记孙有文正忙着捕捞今年首批桃花鱼，依托 S213 凤燕隧道通车带来的交通便利，鲜活桃花鱼20多分钟即可送达县城餐饮市场。
6: 我们今年是6月5号投放了12万尾桃花鱼，现在已经陆续在开始开售了，预计桃花鱼产量在4000斤左右。
4: 桃花鱼是汉江水系特有鱼类，也是陕南名菜酸辣茴香小鱼的核心食材。过去苗种依赖外省引进，成本高，成活率低。今年汉阴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建桃花鱼科技小院，从种鱼选育到人工孵化，开展全链条攻关。
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我们长期派驻一名那个研究生导师，两名研究生， 进行桃花鱼繁育，今年这里我们繁育了120万尾，我们今年鱼散的养殖收益增加20%，降低原来的成本。

0: 15%。
1: 种业破题，让汉阴县桃花鱼从外购走向外销。目前，汉阴桃花鱼已初步形成繁育在院、养殖在村、销售在链的格局。全县水产养殖面积16470亩，全产业链年产值4.96亿元。安康兰高县则通过模式创新，让生态净水与富民增收实现双赢。在令和水库，蓝翠湖生态渔业公司坚持零投放养殖，鲢鳙鱼以水中浮游生物为食，既净化水质又产出优质鱼品。公司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3镇7村1399名群众稳定增收。
2: 我们在科技创新这一块，去年和西南大学进行了校企深度合作，在冷水鱼选育育种这个方面，通过多年北加鱼近9年的研发，目前绿水鱼一号由原来的每3年涨到2两，现在提高到1年半能涨到2两。
1: 兰高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全县建成生态养殖基地21个，水产品年产量8900吨，渔业综合产值达4亿元。
3: 既守护好一江清水，又产出品质优良的富硒冷水鱼，真正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
1: 秦岭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冷泉资源，孕育出品质优异的冷水鱼。今年1月，秦岭冷泉鱼正式发布为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商洛冷水鱼产量1.1万吨，综合产值达7亿元，产量稳居全省首位。在洛南县巡检镇，军泉冷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秦岭山泉，发展鲟鱼红鳟标准化养殖。
4: 最后小洛觉得成品鱼要拉到西安，这附近还有商洛、洛南这本地产业，每年投产量都基于5万尾。
5: 本地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海淀鲢鱼、绒鱼、紫尾鲟等滤食性鱼类生态养殖，促进大水面生态保护和渔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6: 近日，沿渝高铁全线首座斜拉桥延安新区沿河特大桥首个桥塔顺利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沿河特大桥全长10.16公里，桥塔封顶后，大桥施工将全面转入主梁浇筑、斜拉索安装阶段。
7: 我们将统筹调配人力设备，抓好工序转换衔接，依托智慧造桥机开展主梁施工、斜拉索安装作业，全力保障沿渝高铁工程按期完成，早日打通陕北高铁通道。
6: 沿渝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北部地区通达关中、西南、中南等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项目建成后，对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西石高铁开通100天以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800万人次。目前，陕西段日均开行动车组列车65列，客流从开通初期的体验式出行，逐步转向通勤、探亲、商务、旅游并重的常态化出行。西安东、商洛西、山阳、曼川关客流稳步攀升，列车平均上座率超80%。西安东至曼川关、宁强南至曼川关等部分热门方向上座率达到100%。西石高铁已深度融入群众出行日常，成为跨省文旅互动的重要纽带。
1: 第33届杨凌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举办。盛会临近，杨凌农高会筹委会各成员单位紧盯节点，紧锣密鼓推进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按下筹备快进键。陕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专栏节目，关注本届盛会的筹备情况和新亮点。
6: 第33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构建室内展、田间展、云上展、海外展四位一体展览格局。其中，田间展是4大板块中最有烟火气、最具辨识度的实景板块。这两天，在陕西农发果业有限公司的果园里，工人们正为苹果脱带，迎接农高会到来。
9: 这次的农高会，我们提前着手

0: 嘴笨，从展馆到这个种苗繁育车间，包括我们的品种展示，全面的布置，预计的话就是周四全部整理到位。
1: 作为田间展果业板块的重要展示点位，果业展馆汇集55个国内外新优果品品种，以及榛木品种、脱毒珍稀果业品种，全面展示陕西果业的科研实力。
2: 聚焦粮食安全、农耕文化、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乡村振兴五大主题，围绕小麦、玉米、苹果、猕猴桃、赖山羊等旱区优势产业，设立23个田间展点位，集中展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四新成果。
1: 本届农高会丰收市集展区将规划百县百品展、花卉及茶叶专题展，组织采购商巡展选品、专场洽谈、集中签约，让采购商进得来、对得上、谈得成。
3: 在这里举办百县百品展，面向全国各县市区遴选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产品，在这里展示展销。目前省外已经有33个县市区报名。
1: 今年的杨凌农高会依托全国农产品采购商联盟，重点邀请京东、阿里等头部平台和众多进出口贸易商，实现常年办展、全年展销、持续对接、长期合作的愿景。同时策划推出旱区种业、节水农业、智慧农机等30余个专题展览，举办乡村振兴论坛、好苹果大赛等系列活动，全力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和国际合作再上新台阶。
4: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应对汛期以来多地出现的区域性大风、冰雹、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减轻灾害影响，保障重要农产品安全生产，省农业农村厅要求用好省级农业专项资金，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此次省级财政农业专项资金以小麦等防灾救灾为重点，对必要的应急救灾工作予以补助，资金支持各市结合当地实际统筹使用，重点用于小麦平地整地、药剂拌种等抗灾播种，多花黑麦草等病虫草害防治、镇压、化除、施肥等田间管理必要措施，以及汛期受洪涝灾害区域灾后生产恢复所需补助。各有关市可在保障粮油生产安全基础上，统筹用好本批次救灾资金及前批次结余的救灾资金，根据灾害情况统筹用于秋冬季设施农业、畜牧业、渔业等生产救灾和农业防灾减灾所需的气象监测预警等相关工作。
1: 近日，陕西交控绿色发展集团完成首批绿证挂牌交易，依托高速公路路域光伏项目核发的19874张绿色电力证书全部成交。按照核算标准，每张绿证对应约0.83吨二氧化碳减排量。这批绿证交易落地，除光伏发电售电收益外，为项目新增一条收益来源，达成一度电双重收益，提高高速路域光伏项目整体经济效益。绿证是国家认定的可再生能源环境属性官方凭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色电力，能够帮助企业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任务，推进碳中和工作。
5: 中国舞蹈荷花奖是中国舞蹈艺术的最高专业奖项，陕西3部原创古典舞作品入围第15届荷花奖古典舞评奖中评，创下历史最佳成绩。
1: 近日，由中国文联、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国舞协、陕西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中评在西安举行，汇聚了全国顶尖的舞蹈专业领域作品和人才。陕西3部原创古典舞作品同时入围，创历史最佳成绩。其中，由陕西长恨歌演艺文化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古典舞《藏山海》，比赛结束后，演员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团队平时在不耽误《长恨歌》正常商演的情况下，潜心苦练，打磨出了这部作品。
6: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长恨歌》演完出结束已经到凌晨，但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排练是要非常早的进行。我们也知道，高精尖艺术的作品没有那么好排，它一定是把苦吃透了。
7: 因为荷花奖对于学舞蹈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就是最高奖项了，那肯定人都学舞蹈都想参加。
1: 藏山海的创作灵感源自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鎏金竹节熏炉，以舞载文脉，以韵会山河。虽然投入高，占用时间多，但团队已经第2次入围中国舞蹈荷花奖中评。 参加评奖给文旅院团带来

0: 的不只是舞蹈上的至高荣誉。
1: 我们商业的演出能走到今天20年长盛不衰，然后我觉得它的背后可能真的的流量密码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团队的管理过于专业化。所以你看似好像说我们在搞高精尖，其实不是，我们背后逻辑是训练我们演员本身的能力。他有了这么高精尖的水准的时候，他在任何的平台上去跳任何作品的时候，他是有所不一样的。
0: 中国舞蹈荷花奖是中国舞蹈艺术的最高专业奖项，创立于1998年，评奖周期为2年一次。从2026年起，中国舞蹈荷花奖将连续10年在陕西举办。
2: 旅游演艺在西安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咱们的这个市场营销，咱们的营收，然后咱们的作品质量，咱们的上座率，在全国都是排在前列的。啊，尤其是几个顶流的剧目，你像《啾啾大秦》，你像《长恨歌》，这些都是排在前列的。这是吸引中国舞蹈荷花奖落地到陕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呢，就是咱们陕西有厚重的文化资源，我们说有秦汉堂的这些厚重的文化积淀，也有红色文化资源，啊，也有这个咱们现在的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啊，那么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举办荷花奖不仅是对陕西专业舞蹈创作的提升，更是对一座城市的赋能。
3: 我家住的就离这个保利大剧院就隔了一个马路，所以我就特别的受益。
4: 它现在对于光影的运用，以及对于道具的运用，对于舞台空间的运用，变得超出了我的期待。
5: 辐射效应越来越明显。这次我知道很多朋友从成都、从西北地区赶到这里来看演出。
2: 通过荷花奖及其系列活动的举办，那么能够带动咱们陕西，尤其是西安旅游演艺市场的发展。通过旅游演艺市场的发展，来反过来带动专业舞蹈领域市场化运营的提升。
6: 金秋时节，榆林市定边县的万亩南瓜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依托南瓜经纪人打通销路，优质南瓜直通全国市场，通过特色种植鼓起农户腰包。在定边县砖井镇孙坑村种植户齐海家的瓜田里，南瓜按大小品相分为3个等级，分批采摘，分级装运进行售卖。
7: 今年我总共种了60多亩贝南瓜，现在我们这个南瓜的产量每亩下来都在3400亩，现在有机客商已经把我的这个基本定光能卖个20万左右。
6: 齐海提到的客商，正是通过当地一批专门为农产品找市场的南瓜经纪人牵线搭桥而来。他们一头找客商，一头连农户，让当地优质南瓜不愁卖，价格有保障。
8: 我主要就是负责找货源、看货、组织采购、装车。我目前每天贝的发货量是将近200吨。我这里的客商非常稳定，有好多客商直接线上看货。就定了。
7: 咱们陕北这个南瓜密度好，糖度高，我的南瓜每年都发往上海了、北京了、广州几门、广东几门、四川几门。
6: 定边县日照足，昼夜温差大，沙壤土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排水性好，种植的南瓜品质优良。今年全县南瓜种植面积达1.1万亩，总产量约1.65万吨，总产值预计3300万元。近年来，当地把培育南瓜经纪人队伍作为打通产销堵点的有效一招，通过政府引导、能人带动、市场运作的方式，从种植大户、返乡创业青年、常年跑市场的运销能人中培育南瓜经纪人。县里还通过组织产销对接培训，邀请电商平台专业人员讲授运营技巧，安排经纪人赴外地批发市场考察学习等方式，提升这支队伍的市场对接能力。目前全县已形成一支近100人的南瓜经纪人队伍。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近日公布，我省15家创新工作室入选，涵盖电力、兵器、铁路、航空、建筑、石油、交通等领域。全国总工会给予每家创新工作室10万元一次性补助资金。
0: 陕西省第3届3人篮球联赛总决赛12号在西安圆满收官，130支代表队、600多名民间篮球选手参加了全赛季的比赛。咸阳大学队最终斩获大学男子组冠军，汉中队拿下干部职工组桂冠。总决赛落幕当晚，第4届3人篮球联赛同步启动，实现从一届精彩到届届接续的无缝衔接。第4届赛事将继续面向各行各业群众开。

0: 开放参赛，持续普及全民篮球运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1: 摄影爱好者近日在商洛市商洲区莲湖公园拍摄到一只白眉苦恶鸟，专家介绍说，这是该鸟在陕西秦岭地区的首次发现。白眉苦恶鸟别名白眉田鸡，在我国被列为三有保护动物。本次观察到的个体因为南迁途中的短暂停歇。
2: 据第33届杨凌农高会2026上合农博会开幕还有12天。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0: 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

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

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

0: 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 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

0: 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傅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傅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

0: 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铁门是？
1: 没错，
2: 那儿就是高所长当年遇害的地儿。
3: 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4: 啥时候事儿？
5: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假发套是在九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
0: 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2: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玲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玲，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5: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6: 我参加呀。
0: 我们能参加吗？
6: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0: 没有。
6: 那够呛。
7: 哎，韩局。
8: 哦，戴局。
2: 川儿。
8: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6: 有新情况？
8: 暂时没有。
6: 啊、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6: 韩局，你说呢？
5: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9: 哎，侯队，你不上去吗？
7: 必须上。
0: 你先。
10: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2: 时间关系，
10: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合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6: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

0: 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不像。
0: 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2: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3: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4: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5: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6: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7: 你跟谁说话呢？
4: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所以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4: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6: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0: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6: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咋的了？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4: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念头。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0: 哎，正好，军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1: 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2: 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1: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吧？
1: 村子，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锁，
0: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儿。

0: 生子，
1: 啊，
0: 过这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那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说，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套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3: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3: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1: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可疑呀，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4: 可不是
2: 吗？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1: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4: 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

0: 么呢？
1: 正是。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1: 蝴蝶米转世？
3: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1: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1: 假发套？
0: 男的戴一假发套？
1: 戴个假发套？
0: 怎么可能？
1: 戴个假发套？
0: 什么？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1: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卖钱了啊！
1: 我听说了，我听说
2: 了。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1: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
1: 不知道也不知道。
3: 就是啊，
0: 哎，别吵了，
2: 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1: 老邹家发廊，
0: 对对对，当然是假的。
1: 说过这事儿，我倒
0: 是不是他们想的事儿啊。
4: 对，就是。就是在这儿捡的。
5: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6: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5: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7: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8: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5: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哎，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7: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5: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7: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8: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9: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0: 韩局，戴局，我还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9: 那你说，
10: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9: 4年前这案子跟这个128案有联系吗？
10: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8: 哎，秦川，我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电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电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那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10: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8: 不是我问你啊，
10: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8: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10: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8: 行了。

0: 抽着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好。
1: 散会。老聂，老聂，老聂，老聂，
2: 哎呀，黄军队啊，你咋来了？啊。
1: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2: 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不？
1: 今晚？
2: 啊，
1: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摞子呢。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啊！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1: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着，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是熬不住啊！你，
2: 万军，你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1: 那咋能忘呢？五四式的，
2: 对。
3: 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4: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3: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4: 哎，
2: 干啥呢？
4: 找人给你测枪。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 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山上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5: 我是想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4: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
6: 以前挨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到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7: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4: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6: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4: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 不能排除嫌疑。
5: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4: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2: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3: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3: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4: 韩局，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4: 啊。走走走。

0: 谢霆，不用辛苦了。那哪根草帽是他？就是最右边那个。
1: 刚下车那个。
0: 曹老是谁呀？
1: 曹老是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2: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多少大案。
0: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专家啊，都不是一般人。原来谢霆是刑侦大拿。
2: 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
4: 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5: 你能这么说，
6: 肯定利落，
4: 算是
6: 这真假协调一阵。
4: 专家呀，
6: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4: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7: 走，
4: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吴密室。
7: 是。
4: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7: 啊。
4: 这儿，哎，你带曹老师去。
7: 是。
4: 那
7: 什么？行，带我去11号室的位置。哦，在那边。
8: 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 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4: 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元。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0: 王老师，王老师，
1: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
2: 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
1: 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初弹。
3: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

0: 秦昊中的是两枪，略枪。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2: 德伦，
0: 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2: 您说。
0: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吗？
1: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
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

0: 客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2: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3: 毁尸灭迹，
4: 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5: 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6: 你看这啥玩意儿？
7: 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
8: 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
4: 这个陈小秋隔楞眼儿，是吗？
9: 好像是。
10: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1: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0: 骄
12: 傲。哎呦，好！
10: 僵死了。
11: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3: 什么海外资产？
14: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8: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3: 你是黄明海，生纪委的黄阎王。

0: 凉爽的剑平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5: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组队
6: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3: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7: 对老百姓

0: 有的。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每天10:30，我是刑警。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2: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1: 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0: 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

0: 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
1: 张逸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
2: 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1: 对，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逸文被撂倒的。老张，老张，老张！
0: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逸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1: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逸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1: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
0: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逸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逸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逸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 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逸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3: 哎，曹老师，张逸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 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4: 张，你站。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2: 很远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0: 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4: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不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 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

0: 带来麻烦。
1: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2: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3: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2: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4: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1: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2: 很多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吗？
5: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6: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5: 是树脂胶假牙。
7: 步兵，
8: 走，
7: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8: 是。
7: 金川，
8: 哎，到，
7: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
8: 是。
4: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1: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2: 发动群众。
4: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7: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5: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4: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7: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5: 群众啊，
8: 到，
5: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8: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嗯，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当时是储蓄所鸡翅报了案。
1: 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2: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的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安泰局不对嘛？你看这监控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可是监控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
2: 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3: 你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你听他说完，继续说。那个监控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格棱眼。
2: 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五四手枪，
3: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吴女士。
2: 那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韩局，
0: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精心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2: 妈妈，多大了的破烂呢？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的。
3: 还有我爸爸。
2: 对，
3: 还有你妈我。
2: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数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竖直交假牙，左眼下斜。 俗称“各楞眼”，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5岁出头，
0: 这啥呀？不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黑色半长大衣。 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兄弟，这奖金50000呢。
3: 要是我可发大财了，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去，太挺像啊！
4: 老王，
5: 来了哥，
4: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哎，
3: 哎，
4: 白玲，你别总这样。
3: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回去。
4: 白玲，
3: 啊，
4: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
5: 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3: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4: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3: 看了。你说那个蒋劲武万块钱吗？这我是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5: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3: 行。
5: 走。
3: 你不说说两句。
5: 好。 你说我就对了，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好嘞，谢谢啊。咋样？好吃吧？
6: 这里边手艺不错。
5: 我跟你说，调教出来的，你忙你能耐的。
6: 回来了。哎。
7: 哎呀，饺子呀！那假牙查的怎么样？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可是那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6: 对了。 咱们是23-1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能明白了。276个。
5: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各种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各种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8: 那肯定急眼。喂，
5: 何所？
8: 胡队不在，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5: 哦。
8: 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
0: 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1: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0: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2: 还有啥？
1: 当时车上坐了四个人，
0: 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2: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0: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九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2: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0: 来了，人在里边。
3: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4: 1月17号。
3: 那么记那么清楚呢？
4: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3: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5: 哎，
3: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4: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3: 嗯。对方几个人啊？
4: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3: 脸儿看清了吗？
4: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3: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4: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3: 哦，哪俩？
4: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3: 我到哪儿？
4: 就这儿。
3: 嗯，
4: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3: 包你车那男的呢？
4: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3: 嗯，
5: 超哥，
3: 嗯，
5: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3: 你确定吗？
5: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3: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4: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啊，就前面办点事儿。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1: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是。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儿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3: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啊，
0: 我回来再说。
3: 快快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6: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7: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6: 哦，我明白了。
3: 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

0: 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1: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了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0: 嗯，
1: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0: 嗯，
1: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0: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2: 我还有我呢。
0: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1: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0: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3: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4: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5: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嗯，
6: 给他洗澡穿衣。
4: 洗澡穿衣？
5: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6: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7: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你能做了。
4: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8: 拿手电。
4: 看着像纹身似的。
7: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4: 拍照。
5: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9: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7: 查克，
9: 这瞅着明显就是盗枪跑，排查比较方便啊。
6: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三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人员。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

0: 那么穷苦，案子上线了。哎，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1: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
0: 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2: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检定住址，
4: 有，
2: 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4: 那不是归九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3: 是啊，
4: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3: 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吧。
1: 胡兵挨骂点什么吗？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3: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4: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5: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6: 27军会摸排谁负责？
7: 是我。
6: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7: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6: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7: 好像是。
6: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7: 这个不太清楚。
6: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7: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6: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
7: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6: 你都怀疑了啥？
7: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6: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7: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0: 现在啊，现在不是罪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1: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2: 我去。
0: 哎，不要。哎，你去。
3: 快去。是。
2: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3: 我说领导啊，你不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八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2: 那我审了你八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3: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4: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2: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4: 是。
5: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6: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0: 小白，你说说。
7: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2: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米8，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0: 另外2个人呢，
7: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6: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2: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2: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2: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2: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2: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2: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2: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

0: 能吃得香，鲜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2: 我没在本地啊。
3: 说的是实话，
1: 我干干净净的。
4: 继续审，主攻白灵，
5: 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6: 白灵撂了。
7: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8: 你们放心。

0: 色落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日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截至10月9号，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服务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跨境旅客95万人次。今年前8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值4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过2025年全年进出口总值。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 ，TIR 国际跨境公路运输车辆293辆次，货运量3990.6吨，同比分别增长34.4%、70.2%。截至目前，河南已经开通郑州直达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9个国家的25条 TIR 运输线路。
0: 10月9号至16号，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齐姆纳纳辛贝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本次访问首站来到陕西。在陕期间，弗雷一行走进杨凌、西安、延安等地实地考察，签署陕西与卡拉大区两省区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助推中多友好合作不断结出新硕果。
1: 在陕西，弗雷一行首站参访了杨凌智慧农业园，在无人栽培展示区，他详细询问了种植模式、技术支持等情况。
2: 营养液的量是？
3: 它是循环的，24小时循环的，可以形成循环利用，不浪费。
4: 那这个也可以在所有的土地，
3: 对地形不受限制。
1: 弗雷一行还先后走进延安市南沟村等地，了解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情况。在苹果园里，弗雷对当地苹果种植技术、品种、特点、优势等十分感兴趣。
5: 他说这个咱们这个套着套着和不套着套着是有什么区别吗？
6: 套了对的话，这个果面就更干净。哦，太阳着色以后，苹果的这个品质好，感谢对我们延安苹果的关心啊！感谢苹果的关心。
1: 近年来，陕西与多哥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25年，陕西与多哥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737万元，同比增长97.28%，全部为出口，主要出口商品为公路牵引车、其他柴油货车等。下一步，陕西与多哥卡拉大区交流合作将重点围绕能源、农业和水利领域展开。
0: 近日，陕西首个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投用，打破传统退税门店商圈限制，境外旅客在西安任意备案退税商店消费，均可在城市商圈一站式现场办结退税，彻底告别回店退税、机场排队退税的繁琐流程，大幅提升西安涉外消费服务国际化水平。
1: 此次落户西安大悦城的集中退付点，实现服务模式全新升级，全面覆盖西安市所有备案退税商户。无论境外旅客在西安任意商圈、任意品牌门店消费，只需携带相关单据，即可在该点位集中审核退税，实现多点购物、

0: 一点退税，全程通办。
1: 在省市商务部门以及税务部门的指导支持下，我们建行陕西省分行协同大悦城落地了全市的首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

0: 西安市曲江新区同步推进全域支付配套升级。目前，大唐不夜城299家餐饮文创商户已全部布设外卡 POS 设备，大唐不夜城主题文创旗舰店等多家商户也获得离境退税资格，境外旅客从购物、支付到退税的体验更加顺畅。
1: 境外旅客在大悦城的多家品牌进行购物，或者在全市的其他商圈进行购物以后，都可以在我们的大悦城退付点完成一站式的办理退税，实现多点购物一点退税。一方面可以减轻各品牌商户退税咨询接待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境外旅客的消费体验，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旅客来陕消费。
2: 10月11号，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西安开幕。中央芭蕾舞团舞剧《牡丹亭》作为开幕大剧精彩亮相，以足尖上的东方美学为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国际艺术盛会启幕。
0: 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以“丝路同心，艺术同行”为主题，共设置开闭幕式、舞台艺术展演、艺术展览和国际文化交流四个板块，邀请俄罗斯、意大利、阿根廷、德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演参展。艺术节计划安排51台剧目、83场演出，演出涵盖歌剧、舞剧、话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本届艺术节还将演出覆盖宝鸡、咸阳、安康、商洛、延安等地，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丝路艺术的魅力。
3: 对摩洛哥人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儒家文化、武术、茶文化等等，都深深吸引着我们。我们希望借助共建“一带一路”，能让我们与中国有更多连接。
0: 作为开幕演出，中央芭蕾舞团舞剧《牡丹亭》以芭蕾艺术演绎中国经典，融合东方美学与西方舞蹈语言，舞美设计以极简风格呼应东方写意美学。钢索悬吊的方形平台构成意象化的牡丹亭，芭蕾与昆曲在舞台上交融碰撞，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4: 这部《牡丹亭》作为第12届咱们丝绸之路的艺术节的开幕式，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体现出了我们这种在艺术上的这种共融共通，让所有国际上的人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艺术上的碰撞，来更加的明确我们在对整个世界的一个拥抱。
0: 本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将于11月10日闭幕。
2: 对外文化交流多姿多彩，省际之间经贸协作同样亮点纷呈。好产品尝一口就知道，在南京地标商圈吴越广场的展销现场，陕西32家农业经营主体把苹果、猕猴桃、羊乳、茶叶、小杂粮等特色产品摆上展台。江苏客商和南京市民边走边尝，边看边问，现场人气十足。
5: 这场户外展销是2026陕农优品南京产销对接活动中的线下展销和市民品鉴环节，由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在南京持续2天。展销现场，32家陕西农业特色产业代表带来各自的优质产品，各展位前人头攒动。企业负责人现场介绍产品特色和品牌故事，与南京市民、江苏客商面对面交流，推动展销成果转化为订单。
6: 那我们现在主要经营的就是咱们陕北的一些杂粮，还有我们延安地区的苹果。这次我们关注了我们周至的猕猴桃、秦岭的蜂蜜等等的。接下来呢，希望可以把我们陕西的各个地方的特色的好物整合起来，销往我们江苏各个地区。
5: 户外展销区是该活动面向当地市民开放的直接销售窗口，与室内推介会不同，这里不设门槛，市民路过就能尝能买，陕西企业也能直接听到消费者的反馈。
7: 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方面进一步促进陕货入苏渠道，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让更多的陕农优品走进江苏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两地企业深化产业合作，在基地共建、技术赋能、品牌共育、市场开拓上携手发力，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39岁，副厅级，副署长。按正常的晋升，这个年纪能到副厅，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他出身洋务，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1: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2: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怎么，饭菜不合胃口？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1: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2: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罔顾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春英，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1: 关于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2: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山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2: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3: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2: 谁告诉你？
3: 说，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4: 没有人告诉我，
3: 我猜的。
2: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的。
1: 我说了，是我猜的。
2: 楚生阳，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3: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吗？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2: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3: 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2: 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这一点你永远都不会明白。
1: 哎，叔子。
3: 哎呀，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5: 知道你忙，我开门见山。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人，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3: 找我了解情况啊？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5: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杨振亮的事。
6: 哦，他的事儿啊？那怎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2: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一直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6: 是。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那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还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有利益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2: 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6: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你说这个杨同志啊，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等到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0: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对。
1: 哎，好，好，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2: 你还没吃呢。哎，
1: 不吃了。
2: 行，那你先忙。
1: 好。
3: 老楚，
4: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们纪委一定会一查到的。
1: 那太好了，我祝你成功。说的。
4: 主任，为什么暂停调查？
5: 没有为什么，服从命令。
4: 我们前前后后查了三个月，已经查出潮山湖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
5: 这是上面的意思。
4: 上面？什么上面？
1: 这次这件事情啊，真是多谢高叔叔了。
6: 山阳啊，我和你岳父是多年的老战友了，记得我给老领导当秘书的时候，他就是老领导的兵。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
1: 哎呀，高叔叔啊，其实这次这件事情本来是不打算麻烦您的，但是现在可是关键时期啊，市里面在紧抓潮山湖这个项目，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队伍里面出现了腐败分子。本来以为啊畏罪自杀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顺理成章的过去了，但是这个纪委啊，他就是不依不饶啊，搞得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6: 你也是为大局考虑啊，这件事你就不用担心了，纪委那边应该已经停止调查了。
1: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欣赏。
6: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1: 不说了不说了啊，来，高叔叔，您喝茶，您喝茶。
5: 上面就是上面，这个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儿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了吗？
4: 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
5: 庞叔同志，
4: 庞主任，您是一位干了20年的老纪检了，怎么能因为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弃调查？这种违背党纪原则的事情，别人干得出来。

0: 你这丫头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又没让你终止。
1: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0: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1: 嗯。
2: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山湖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美丽在东海、清澈潮山湖的新名片。
3: 楚局长您好，我是市电视台城市之声的主持人于倩倩，能简单采访您几句吗？
4: 这栋别墅还喜欢吗？整个潮汕湖别墅区就这么一栋，是我当初特意为您打造的。
2: 哼，你看我就说张总这个人做事啊，是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啊。
4: 楚局啊，有所不知，其实这栋别墅还有一个秘密。
2: 什么秘密？
4: 楚局啊，有所不知，其实这栋别墅还有一个秘密。
2: 什么秘密？
4: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我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2: 还得是张总你有心啊。
4: 不错，
5: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别给吵醒了。你这是干嘛去了？弄得一身臭汗。
2: 办事儿。
5: 办事儿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2: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5: 对啊，怎么了？
2: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5: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2: 你爸的意思？
5: 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2: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5: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2: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5: 楚申阳，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2: 潮山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5: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2: 纪委一直在查我。
5: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2: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调旁叔了。
5: 是啊，那怎么办呀？
2: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啊，我要是再不往上升，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做你的官太太，你看你还能做多久。
6: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局你好。
2: 于小姐，又见面了。于小姐， 又见面了。
4: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6: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我自罚一杯。
7: 光罚酒可不行，还得表演节目。
4: 我们于大主持人最擅长的是京剧，在咱们市啊可是名角，要不咱们展示一段？
6: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
2: 大王别姬。
6: 好，既然楚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沈阳，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0: 不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这怎么回事啊？
1: 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3: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2: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出在楚申阳身上。
3: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2: 他的升迁速度，别说在沧州了。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3: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啊。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2: 楚申阳不可以，但是有人能够做到。
3: 怎么了？
4: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3: 哎呀，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4: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3: 回家。

0: 诗阳，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诗阳，
1: 不，不淑君，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虚寂寞，所以她……
0: 你闭嘴，诗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这事也不能都怪我，自从有了果果后你就再也没碰过我了，你长期在外面，你不回家，你根本就无视我的需求。
2: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不，不是，不是，是我错了。沈阳，你为了果果

0: 出去。
1: 嗯。做得不错啊。东莞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0: 不是，楚军，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儿啊。
0: 嗯。
1: 送他去码头。
0: 谢谢表哥。
2: 客气，都自家兄弟。
3: 岂有此理！这些照片是哪来的？那个静，那个男的呢？
1: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3: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
1: 妈，您也别太生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3: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地教训她。
1: 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3: 啊，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
1: 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
3: 哎，你能这样想真是难得呀，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
1: 所以啊，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接下来就是张总的工作了。
4: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啊。
5: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
4: 哎呀，我的什么产业啊，我这还不是给咱们楚局打工吗？
3: 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
1: 这是为什么呀？
3: 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啊，问题不少。换一个，换一个，你这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1: 那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思佳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
3: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怎么了？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
4: 哎，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
1: 呀，这个项目有风险，那施工难度也比较大，你是怕前期垫付太多是吧？
4: 哎，怎么可能呢，我是怕耽误了咱们项目进度，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大事吗？
6: 张总你放心，到时候会有一笔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
4: 哎呀，楚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
1: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
7: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查案子遇到困难了？
8: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7: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0: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放心吧，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
7: 要不说咱是爷俩的两头倔驴。
8: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0: 平阳区大坝，这废旧的大坝。

0: 你怎么会批这个？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不是，爸，你吃完面我陪你去。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1: 知道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吗？我猜，应该是10年前的那件事情吧。知道就好。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嘛，
0: 楚晨阳。
1: 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吗？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很多细节我可能都记不清楚了。你如实交代就行。我说过。
2: 我会想办法帮你。好，你和我说实话，这个项目究竟是谁同意的？
3: 您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
2: 他同意就行了吗？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
1: 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这，哎，庞叔叔，哎，楚局长，哎，你怎么来了？庞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4: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1: 好，去吧。
4: 好。
2: 楚主任，
1: 庞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2: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1: 啊，好。
2: 楚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1: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 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呢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市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呀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
2: 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的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朱主任，我觉得庞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啊，您就放心就可以了。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 与10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1: 庞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2: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1: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2: 楚局长。 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

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们干嘛？
6: 起来，带出去。
7: 不，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8: 那我没在本地啊。
9: 说的是实话。
7: 我干干净净的。
10: 继续审。主攻白领。
7: 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8: 白领撂了。
11: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藏在这底下。
12: 你们放心。

0: 漂亮凉爽的剑屏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当中，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天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把这个任务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
1: 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笑>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笑>想起了当年时。
2: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哼，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2: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1: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2: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 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1: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3: 你觉得有可能吗？哎，谁知道啊！回答确实一些。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攻击你们。
1: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3000，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超，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 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笑>
3: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笑>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3: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您
1: 好。
2: 行，老弟，怎么了？
3: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

0: 山越岭，不，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1: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0: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1: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0: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1: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0: 好比什么呢？
1: 阿兰小姐，
0: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2: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
0: 嗯，都瞅出皱纹来喽。
1: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3: 干杯！干杯！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猜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

0: 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上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父亲……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老师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买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

0: 行吧。
1: 是。
2: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地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1: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2: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贺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再撤，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1: 要紧的事情啊。
3: 你去吧。
4: 是。
1: 您从哪儿来啊？
5: 青石沟来的。
1: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5: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5: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是啊，
7: 我已经取

0: 船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王政委啊，你真忙啊。
0: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1: 啊，
0: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4: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1: 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哼，你哼，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0: 我宰了你。
1: 住手！
0: 住住住！
1: 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
2: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哼，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走，
4: 干什么这是？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6: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6: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3: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6: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 芬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3: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6: 振平，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3: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6: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3: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了？
6: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就位。
7: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6: 嗯，这还有封信呢。
8: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7: 好啊，我们走吧。
8: 好
7: 吧。
8: 哎，好
9: 好。
8: 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10: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9: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10: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9: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但是人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

0: 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族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族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 虫采挖

0: 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一量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 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4: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

0: 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一个两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你过去是干嘛的？
5: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4: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5: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地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获

0: 郑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他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好吧。
1: 副官，我们龙头徐的东西都到齐了。嗯嗯，快快快，班子，闪开！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
2: 李司令，
3: 东向。
2: 四十几号来电。
4: 侦察科长曾泰，
0: 什么？曾泰？让我上课，你走啊！你给我倒霉！哦，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大伙回来了，
5: 我们到齐了啊！嗯。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走！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5: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6: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对，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6: 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快。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莱特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1: 我死定了。
2: 准备好。
1: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秦大林，林冲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潭心，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1: 秦大林，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1: 给，
0: 不，
1: 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
0: 你入手。
1: 哎，孩子，
0: 不能。
1: 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啊，走。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村阿龙大队

下。你，我，侦察科长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

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味，匠心打造米饭宠粮。

力托福备20余年制造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亲身经历了整整14年为中华民族而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幸存就是幸福，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健在的抗战老兵的人生感悟。面前的这些战友，70年前我们一起走向战场，我们留下的手印就是不愿做亡国奴的

置身在这里，仍然会感受到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侵略者的枪炮声依旧会划破那个宁静的夜晚，向沉睡中的中华民族扑面而来。

整个东北大地处处流淌着无辜人的鲜血，残垣断壁中堆积着累累白骨。善良的中国人也许还不明白战争为什么会突然降临。

大营是当年东北军第七旅驻军所在地，如今高楼林立中仅存的一排营房早已淹没在喧闹的都市之中。据当地人说，几年前经常有一些东北军的老兵来这里。

两年，来的人越来越少。知道那段历史的人都在感慨，当年7000多名武器精良的东北军，就是因为一道不抵抗的命令，在仅仅几百名日军面前无

0: 军，这支在军阀混战中赫赫有名的队伍，在日军面前毫无斗志，一溃千里，不得不退守西安。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军人，每时每刻都期盼着有朝一日返回家乡，重整河山，和日军作战。然而他们得到的命令仍旧不是抵抗，而是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原本就背井离乡、饥寒交迫的东北军家属，如今又在异地他乡失去了亲人。当时在整个西安城，到处可以听到东北军家属的哭泣声和看到他们沿街乞讨的身影。同是军人家属的西北军的女人，纷纷上前开怀解囊，安慰这些可怜的姐妹。然而这样就能抚平他们心中的创伤吗？能使他们的亲人回到自己的身边吗？无能为力的女子只能在一起默默流泪。此时人群中一名年轻的书生被这一幕深深触动。这位面容上还有一些稚气的书生名叫张寒辉。918前，在学生们眼里，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但其实，张寒辉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918事变发生后，他按照党的指示，秘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触景生情，张寒辉在东北军进驻西安期间，耳闻目睹了西安街头几十万东北军民流亡生活的惨痛，嗟叹痛苦的呼声笼罩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就在此刻，潼关学生自发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的口号声撞击着张寒辉本已悲愤交织的心，一种无法抑制的创作欲望油然而生。
1: 那么张寒辉呢，走访过东北军的官兵和他们家属，还有在西安街头这个流浪的这些东北的这个流亡民众，那么就知道了东北这个沦丧以后的这种惨状，听到人们这些述说，他觉得也非常的这个激动。他呢吸收了这个北方妇女在坟前啊哭灵的那种哭喊音调，啊，用这样的一种音调经过加工，他写成了这个《松花江上》这首歌。
0: 是在特定的年代里产生了共鸣，如同滔滔江水滚滚而来。张寒辉的一首《松花江上》首先在爱国学生中唱响，很快在全国如同爆发般的迅速传唱。张寒辉的好友姚一征听了之后这样说道：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都呜咽地哭了。歌曲的结构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申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处

0: 呼天抢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起来抗争的力量。
1: 民族的苦难纠结于心，它就是自然从血里头流出来这么一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可了不得。这首歌在抗战初期，当然也包括已经到后期，我们什么时候唱什么时候流眼泪，它的厉害就在这儿的魔力呀、啊！它在哪儿？它平易的很，给你在耳边到来，不管是一个老人唱还是一个小孩唱，都有那么大的威力。他就是太平易，太能懂了。那里有大豆高粱啊，那里有我的爹娘啊，我的同胞啊，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有无数的宝藏啊。可是人家来了，抢了去了，弄得我们在哪儿去了呢？我们到处没家了，没业了，没土地了，我们到关内流浪。
0: 张寒辉谱成这首歌曲后，先亲自教省立二中的学生歌唱，然后师生一同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数万名官兵听后无不落泪，不久就传遍了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辉，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嚎和呐喊。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129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还说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请愿学生们高唱《松花江上》，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将士，全场歌声嘹亮，爱国抗战情绪达到了高潮。
2: 当游行的队伍到了西安的东郊的时候，这时作为地方的军政长官的张学良将军就去劝阻学生。这个时候，游行的学生中集体高唱我们耳熟能详的这首抗日救亡名曲《松花江上》。爹娘呀，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我的故乡？深深的感染也打动了张学良，他含泪劝阻学生说：“请同学们回去，一周以内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张学良没有对学生们食言。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从华清池仓皇出逃。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军在华清池的山后石洞中搜服到了蒋介石。

0: 大的历史世界，让这座普普通通的山洞从此闻名天下。如今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闲谈中的话题就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恩恩怨怨。又会有多少人还会记得起张寒辉和他的那首《松花江上》？西安事变最终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随后东北军成立抗日政治组，随同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的罗瑞卿参加了这一工作。东城门楼学兵队统编为政治宣传队，宣传队用《松花江上》这首歌作为重要的宣传武器，发遍东北军的各军各师。这首歌也迅速普及西北，后来随着东北军东调，《松花江上》又传遍了江皖的广大地区。1942年初，张寒辉来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当时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穿着一双布鞋，衣装整洁，衣兜里别着钢笔，留着长发，戴着眼镜，样子很斯文。但张寒辉的心中始终燃烧着抗日的怒火，人们总会发现他不分昼夜地谱写着一首首抗日歌曲。他所住的窑洞里总是闪烁着油灯的光辉，时而传来他轻声的吟唱。这座山被称为文化山，因为当年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协会就设立在这里。从山下向上望去，文化协会的几座窑洞近在咫尺。然而当我们去寻找张寒辉的足迹时，却要耗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1: 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呢现在叫龙碗山，当年呢是叫文化山。陕甘宁边区文协呢就住在了这一排窑洞里，这空窑洞呢就是当年张寒辉住过的地方。张寒辉呢是1941年底到达延安，42年呢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秘书长，后来呢他就牺牲在了这个地方，埋在了这个窑顶的上面。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既是张寒辉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地方，也是他生命安息的地方。

1946年3月，张寒晖在延安病逝，年仅44岁。人们把他安葬在延安宝塔山下，后来又将他的墓地迁至48革命烈士陵园。墓碑上没有更多的文字介绍张寒晖的生平，只有“松花江上作者”“人民的艺术家”这几个字最为醒目。后人这样评价：他是才华横溢的精英，却英年早逝。风雨萧萧，雾气蒙蒙，一颗燃尽自己的蜡烛熄灭。他为人类带来了光明，给后人留下了无奈的叹息和无尽的哀痛。上个世纪60年代，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点名，将松花江上编入大型文物。

是不是？然后第二句，我这家在东北，东北的那里有我衰落的那个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0: 1918，敌人占领了我的家乡。这时候就是在这种痛苦、悲愤当中，最后唤起民众，我们一定要打败敌国敌人。最后大家欢聚，收复失地。是这么一样，所以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不是一开始就凄苦悲苦那样。所以我呢，当时反正甚至于说当时就没有太多的深思，就理解了这首歌了。
1: 每年的9月18日这一天，沈阳全城都会拉响警报，敲响警钟，车辆行人也会自动停下来，悼念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钟声伴随着这首永久传唱的歌曲，将中国人民不畏侵略、奋起抗争的信念定格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中。

0: 冬至凌晨，山东东阿县，一场庄重的仪式在寒夜中进行。秦玉凤，阿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站在古阿井前，他再次见证的是冬至子时冬阿水的汲取，亦是一年一度九朝共胶的开炼。是数九寒冬的仪式，为抵御漫长的严寒，冬季滋补已经成为了深入骨髓的民族记忆。岁逢冬至取水，炼纯黑乌驴皮，以血肉友情之品滋养生息，是自古传承的生存智慧。阿胶为驴皮煎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与人参、鹿茸并称滋补三宝，是补血滋阴、润燥止血的圣药。南朝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指出，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但成就东阿成为道地产地的却是阿井水。阿井水被缓缓注入到已经化了皮的胶汁中，胶汁表面泛起了一层泡沫。
1: 这个水呢，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它的相对密度就是比重1.0038。
0: 水中的矿物质与沸腾胶液里的杂质不断凝结成块，浮上表面，再用手工打磨，把杂质分离出来。
2: 桥的面平面和这个胶质的平面要在一个平面上，要不然都把胶质带出来了。
0: 秦玉凤16岁进入东阿阿胶厂，从学徒到掌门人，42年的光阴里，他放不下的还是手艺活。9天9夜的熬制，阿胶的胶质浓缩成琥珀色的胶液。此时，判断出胶的时机，少不了十几年的眼力和功夫。挂起，出胶前最华丽的瞬间，胶液粘附于胶缠上，犹如旗帜。
1: 这挂起啊，就是用眼力来评价阿胶的成色和浓度。
0: 出胶是结束，亦是开始。阿胶的修行至此才将将过半。经手工切制后的胶块，需置于阴凉处，每隔3到4天翻动一次，使两面水分均匀发散。如此晾胶需2个月之久，水分与时间相互消磨，丝毫都急不得。蘸温水擦胶，能使胶块光黑如漆，而不经意间留下的粗布纹理，成就了正品阿胶妙趣横生的品相。历经99道工序，参与着掌心的温度，新一批的贡胶。

0: 39岁，副厅级，副处长。按正常的晋升，这个年纪能到副厅，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他出生羊，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1: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2: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怎么，饭菜不合胃口？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1: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2: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罔顾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生勇，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1: 关于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2: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山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2: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3: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2: 谁告诉你？
3: 说，好，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4: 没有人告诉我，
3: 我猜的。
2: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的。
1: 我说了，是我猜的。
2: 楚生勇，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3: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吗？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2: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3: 往往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2: 我就是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这一点你永远都不会明
1: 白。哎，叔子。
3: 哎呀，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5: 知道你忙，我开门见山。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人，想找你了解了解。
3: 找我了解情况啊？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6: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杨正亮的事。
7: 哦，他的事儿啊？那怎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2: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7: 是，这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那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哎，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有利益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2: 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7: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你说这个杨同志啊，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难道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2: 这你都知道？
7: 这已经不是什么。

0: 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好，好，嗯嗯，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1: 你还没吃呢，哎，
0: 不吃了，
2: 行，那你先忙。
0: 好，
3: 老楚，
1: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们纪委一定会一查到底。
4: 那太好了，我祝你成功。说的，
0: 主任，为什么暂停调查？
4: 没有为什么，服从命令。我们前前后后查了三个月，已经查出潮商湖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这是上面的意思。
0: 上面？什么上面？
4: 这次这件事情啊，真是多谢高叔叔了，山羊。 高叔叔啊，其实这次这件事情啊，本来是不打算麻烦您的，但是现在可是关键时期啊，市里面在紧抓潮汕湖这个项目，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队伍里面出现了腐败分子，本来以为啊，畏罪自杀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顺理成章的过去了，但是这个纪委啊，他就是不依不饶啊，搞得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你也是为大局考虑啊，这件事你就不用担心了，纪委那边应该已经停止调查了。哎呀，
4: 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 那个前段时间啊，我有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欣赏。<笑>
0: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笑>
4: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笑>
5: 不说了不说了啊，来高叔叔您喝茶，您喝茶。
1: 上面就是上面，这个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儿，
5: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了吗？
1: 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
5: 庞叔同志，
1: 庞主任，您是一位干了二十年的老纪检了，怎么能因为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弃调查？
3: 这种违背党纪原则的事情，别人敢说。

0: 你这丫头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又没让你终止。
1: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0: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1: 嗯。
2: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山湖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美丽在东海、清澈潮山湖的新名片。
3: 楚局长您好，我是市电视台城市之声的主持人于倩倩，能简单采访您几句吗？
4: 没问题。
5: 这栋别墅还喜欢吗？整个潮汕湖别墅区就这么一栋，是我当初特意为您打造的。
4: 哼，你看我就说张总这个人做事啊，是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啊。
5: 楚局啊，有所不知，其实这栋别墅还有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5: 楚局啊，有所不知，其实这栋别墅还有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5: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我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4: 还得是张总你有心啊。
5: 不错。
6: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别给吵醒了。你这是干嘛去了？弄得一身臭汗。
4: 办事儿。
6: 办事儿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4: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6: 对啊，怎么了？
4: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6: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4: 你爸的意思？
6: 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2: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6: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2: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6: 好啊，你楚申阳，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2: 潮山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6: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2: 纪委一直在查我。
6: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2: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叫旁叔了。
6: 是啊，那怎么办呀？
2: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啊，我要是再不往上升，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做你的官太太，你看你还能做多久。
7: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局你好。
4: 于小姐，又见面了。于小姐， 又见面了。
5: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7: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我自罚一杯。
8: 光罚酒可不行，还得表演节目。
5: 我们于大主持人最擅长的是京剧，在咱们市啊可是名角，要不咱们展示一段？
7: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
4: 大王别姬。
7: 好，既然楚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沈阳，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吗？

0: 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3: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4: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3: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处在楚申阳身上。
4: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3: 他的升迁速度
5: 别说在沧州了，
3: 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4: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3: 楚申阳不可以，但是有人能够做到。
4: 喂，怎么了？
0: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4: 哎呀，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0: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4: 回家。

0: 是呀，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沈阳。
1: 不，不楚君，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心寂寞，所以她……
0: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2: 这会儿有人照顾着呢。
0: 沈阳，你听我说，这事也不能都怪我。自从有了果果后，你就再也没碰过我了。你长期在外面，你不回家，你根本就无视我的需求。
2: 那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不是，是我错了，沈阳。你为了

0: 出去。
1: 嗯。做得不错啊。东海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0: 不是，出去。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儿啊。
0: 嗯。
1: 送他去码头。
0: 谢谢表哥。
2: 客气，都自家兄弟。
3: 岂有此理！这些照片是哪来的？那个贱，那个男的呢？
1: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3: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
1: 妈，您也别太生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3: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地教训他。
1: 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3: 啊，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
1: 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
3: 哎，你能这样想这是难得呀，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
1: 所以啊，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哎呀，接下来就是张总的工作了。
4: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啊。
5: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
4: 哎呀，我的什么产业啊，我这还不是给咱们楚局打工吗？
3: 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
1: 这是为什么呀？
3: 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啊，问题不少。换一个，换一个，你这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1: 那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四家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
3: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怎么了？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
4: 哎，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
1: 呀，这个项目有风险，那施工难度也比较大，你是怕前期垫付太多是吧？
4: 哎，怎么可能呢，我是怕耽误了咱们项目进度，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大事吗？
6: 张总你放心，到时候会有一笔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
4: 哎呀，楚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
1: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
7: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查案子遇到困难了？
8: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7: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8: 知道了，爸爸，你们看我随时。放心吧，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
7: 要不说咱是爷俩的两头倔驴。
9: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8: 平阳区大坝，这废旧的大坝，爸，你们怎么会批这个？
7: 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8: 不是，爸，你吃完面我陪你去。
7: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8: 知道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吗？
1: 我猜应该是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吧。
8: 知道就好。
1: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嘛。
8: 楚晨阳，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1: 对不起，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很多细节我可能都记不清楚了。
8: 你如实交代就行。我说过我会想办法帮你。
1: 好。
7: 你和我说实话，这个项目究竟是谁同意的？
6: 您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
7: 他同意就行了吗？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
6: 这，
1: 哎，黄叔叔，
7: 哎，楚局长，
1: 哎，
7: 你怎么来了？
1: 黄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6: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1: 好，去吧。
6: 好。
7: 朱主任，
1: 唐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7: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1: 好。
7: 朱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1: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那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市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7: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地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朱主任，我觉得
1: 黄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啊，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7: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1: 黄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7: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1: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7: 楚局长，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

0: 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这里完成创作的。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最为流行的一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又为什么会成为新中国的国歌呢？这一切还要从义勇军这一特殊的抗日武装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不战自溃，被迫流亡官吏。直到一个多月过去，才有一位将军在黑龙江省嫩江桥面打响了整个东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而这位揭开中国武装抗日序幕的英雄，就是东北军的爱国将领马占山将军。黑土地上炮声隆隆，敌我双方士兵的心血染红了江水。义勇军的将士们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坦克，毫无畏惧，拼死抵抗。他们是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然而，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有着“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每日歌舞升平，百乐门，这个当时上海最大的娱乐场所，每日车水马龙。进出这里的不仅仅是达官贵人，还有身穿军服的国军高官。
1: 我听着人家说，上海
0: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敬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唐代著名诗人李牧这段充满亡国之恨伤感的诗句，就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的写照。前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男儿们在浴血抗战，后方的达官贵人沉迷于轻歌曼舞，乐不思蜀。由于没有义军，没有弹药补充，一个月之内，马占山连发25份电报向南京政府求援。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他拒绝增兵、发弹、拨款。马占山壮志未酬，无力回天，在江桥拼死抵抗10几天后，终于寡不敌众，向北撤退。江桥抗战失败了。义勇军顽强不屈的精神，极大鼓舞了那些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1935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特别拍摄了一部关于反映东北抗日题材的故事片《风云儿女》。从1934年成立到1935年倒闭，这家仅仅经营了1年时间的私营电影公司，竟拍出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4部经典影片。电通公司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它又为何仅是昙花一现呢？原来，电通公司其实是一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负责主持电影创作的是夏衍、田汉、袁牧之、应云卫、许杏之等左联成员。电影《风云儿女》就是由田汉、夏衍编剧，许杏之导演的一部经典作品。最初负责

全国唯一的国旗广场，坐落在上海市的市中心。新中国的国旗广场之所以建在上海，就是因为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地。一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和写故事的人，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党团书记田汉。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田汉一直被视为是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他早在193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创作出《名优之死》《咖啡店之一夜》《苏州夜话》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在918东北沦陷之后，日寇已经开始密谋侵占华北，可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却仍然沉溺于纸醉金迷的享受之中。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萎靡丧志的吟歌艳曲红极一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田汉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但如何能创作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把桃花江市美人窝压下去呢？就在田汉苦闷之际，一个年轻人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年轻人就是日后被誉为天才音乐家的聂耳。在田汉的推荐下，聂耳参加了左联领导下的音乐小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两人短暂的合作期间，聂耳连续为田汉写的歌词谱曲《开矿歌》《大陆歌》《毕业歌》等，这些作品与当时的青歌曼舞《靡靡之音》形成强烈的反差。如何用文艺形式唤醒还在沉睡的中华民族，共同起来对日作战，是田汉和聂耳这些热血青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东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他们当中，一些人流亡到关内，更有一些热血青年留在家乡的土地上与日军作战。义勇军失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担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华北和整个中国。此时日本的军舰已经出现在了黄浦江上。为了躲避战火，逃难来到上海的难民越来越多，人群中有很多是流亡学生。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是田汉和聂耳在与相互沟通中找到了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灵感。由于电影《风云儿女》是以抗日为主题，这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忍让国策背道而驰，因此它的诞生可谓是历尽艰辛。1935年初，田汉将刚写完的电影剧本交给夏衍，并附上该剧的主题歌《万里长城》的第一段，也就是现在的《义勇军进行曲》。然而当电影的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写，田汉就于2月19日晚上被国民党特务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了。就在被捕前，田汉把歌词写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夹在了《风云儿女》的剧本里。在田汉被捕后，夏衍拿到《风云儿女》的剧本，并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纸。聂耳在听说田汉被捕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夏衍。他见到夏衍的第一句话就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则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于是满腔激愤的聂耳只用2天的时间就谱写完了初稿。

就在这时，聂耳突然接到组织的命令，派他去日本。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身为左翼活跃分子的聂耳，早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甚至已经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中共方面为了保护聂耳，决定让他经日本赴苏联留学。当时离出国的船期只有两三天，聂耳提出要把未完成稿带到日本去修改，夏衍同意了。就在临行前夜，聂耳还亲自来到电通公司位于荆州路的摄影棚里，与大家一同练唱，还仔细倾听朋友们的意见，决心再去修改。1935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不久之后，他就从日本发回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成稿。青年歌唱家盛嘉伦、电通公司演职人员郑君礼、金山、顾孟鹤、司徒慧敏和施超等人很快就组成合唱队，并于5月9日第一次将《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灌成了唱片。这张唱片的编号为34848B， 后来就被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的胶片上。

然而这首歌的作曲者，天才音乐家聂耳，却没能看到这波澜壮阔的一幕。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后来被关押在南京监狱里长达2年的田汉终于被假释出来。当他听到聂耳英年早逝的消息时，痛哭不止。1954年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湖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了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了纪念碑和墓志铭，其中有这样一句：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皮鼓也。1980年5月，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决定迁葬并重建聂耳墓地。聂耳是为音乐而生的人，所以他的墓地也被设计成了小提琴的造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双方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战已经形成。1942年，中国军队出征缅甸，向日军发动缅甸战役。出征前，国民党200师师长戴安澜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该师的军歌，在出征的誓师大会上演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抗日游击队将《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作为马来西亚《义勇军进行曲》在反法西斯同盟电台播放。

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欢，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在莫斯科举行了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并用汉语灌制了唱片，取名《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演奏的各战胜国音乐时，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义勇军进行曲》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再也不是简单的音符了，早已升华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一怒吼让全世界看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上，中华儿女已经担负起反法西斯战争的重任，并做出了巨大

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那雄壮而嘹亮的歌声，必将伴随我们的民族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从北凉到元代，敦煌石窟留下了历时千年、连续十个朝代的彩塑2415尊，绝大多数为唐宋以前的雕塑，堪称一座罕见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其历史之悠久，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手艺之高超，足以和古希腊雕塑

0: 皇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站之一，中西文明交汇地的特殊位置使敦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尊高达3米的皎皎弥勒像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大型造像，无论弥勒的坐姿还是衣着服饰，都带有明显的古印度犍陀罗风格，但佛像的面容已接近中国人的形象。
1: 印度的石窟艺术呢，特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通过这个丝绸之路，特别是通过这个新疆，这个克孜尔石窟，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
2: 我们那边的雕塑跟犍陀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犍陀罗的东西，就完全就是希腊那种风格。那么这个敦煌呢，正好是这个西域和中原的结合点。
0: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从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很快来自印度的飞天与来自中原的羽人携手飞入莫高窟。敦煌塑工用中国人的审美观对远道而来的佛像做了一番改造，于是西域印度的佛陀菩萨悄悄换上了中原的包衣裹带，变作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的竹林七贤。中原流行的秀骨倾向风格在莫高窟大行其道。
3: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突然变成是中国自己的审美，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
0: 最早从西域传入的菩萨都是英俊轩昂的男性形象，到了隋代，敦煌塑工按照自己的愿望给菩萨换了面孔，菩萨渐渐变得慈眉善目、柔和安详，身体线条也变得苗条秀美，衣裙也愈加华丽漂亮，分明一副女人像了。独立的女

0: 性菩萨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这就是敦煌，它传承了西域的血脉，融合了中原的基因，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东方容颜。
1: 慢慢变成很中国化的，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在接受外来的艺术的当中，有不断的在重新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模式，新的中国的模式。
0: 佛教认为涅槃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境界，是进入永生的象征。那么如何来表现这种虽死犹生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场面呢？我们看到在一片悲痛氛围中，侧卧的佛祖却是一派安详，半闭的眼睛仿佛进入了禅定的梦境，微微上翘的嘴角含着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传递出巨大的宁静，不知不觉征服

0: 他对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他会是笑着去面对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佛像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不会，你的所有的愁苦、你的烦恼，可能很快就会在这个空间当中很消失掉。
1: 大唐在莫高窟建窟200多座，留下700多尊彩塑，可谓空前绝后。敦煌彩塑艺术由最初的模仿到彻底的消化，从而自成体系。神佛雕塑完全中国化、生活化，有了人。

常人的气魄还表现在巨型佛像塑造上。开凿于武则天时代的96窟北大像，开元年间的130窟南大像，中唐时期的158窟睡佛，都是唐代巨像，也是莫高窟雕塑的登峰造极之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时强调，深入践行法治为民宗旨，推动更高水平法治陕西建设取得新成效。
1: 我省安康、商洛等地立足水资源禀赋，推动特色渔业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0: 西石高铁开通百日，累计运送旅客超800万人次。
1: 陕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专栏节目，关注第33届杨林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
0: 秦岭区域首次发现白眉苦恶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法治为民宗旨，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更高水平法治陕西建设取得新成效。
2: 西安市行政争议预防调处中心是全国首家专门负责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市级机构。赵一德查看案件多元调解、复调对接、诉调对接等功能区，了解行政争议前端预防、分类调处、以调促治等情况。他指出，做好行政争议预防调处工作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治理，运用调解、和解等柔性方式化解矛盾，健全调处平台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的联动衔接机制，提高行政争议调处工作实效。在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赵一德走进执行事务中心，听取破解执行难、涉诉信访积案攻坚情况汇报，与一线干警交流案件办理、信访化解等工作。他强调，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完善府院联动机制，统筹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持续巩固执行攻坚成效。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实信访3个专项，落实有信必复，压紧出信出访首接首办责任，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西北政法大学是全国重要的法治人才培养基地，赵一德查看校史馆、图书馆，参观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成果展，了解法学学科建设、法治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法治人才培养是全面依法治省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进一步加强思政课建设，推动法学教育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合作，努力培养更多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九红，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1: 看实景，问实情，谋实效，立长远。参加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的专家团队近日先后来到西安、宝鸡等地企业，通过实地走访、观摩与面对面交流，以硬核科技视角精准把脉陕西产业优势，问诊产业升级路径，为我省持续做强硬科技产业、优化创新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长远持久的科创动力。
2: 10月11号，中组部高层次专家

0: 咨询服务活动未来产业组的专家首先来到秦创园陕西科技创新产品路演中心，近距离了解陕西科技成果孵化、项目落地、供需对接的完整培育链条。部分专家在西安真泰智能产品展厅了解到企业最新研发的32导联干式脑电采集设备，一改传统设备繁琐操作，不用涂抹导电介质，佩戴简单舒服，信号采集更精准，便捷又智能的全新技术优势引得大家的关注。
1: 是它整个都是个导体，所以它只要有一个触点接触到头皮，就可以采到那套信号。而且我们把这个精度也能做很高，现在是个32导联。对，而且现在也在做一些医疗器械的检验，所以以后就可以，也我们就会推动这个干电极进入医疗器械，这样在康复科包括术后就更加方便。
0: 座谈会上，西安真泰智能科技向专家团提出，企业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面临临床信号抗干扰、跨学科协同攻关等方面存在问题。与会专家现场围绕技术攻关、产业转化、临床应用等给出专业意见。
2: 我们都知道下肢的解码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那其实如果下肢的解码率比较低，真的是可以结合一些多模态的一些信号的采集系统，那其实我觉得将我们的脑电和肌电结合起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3: 就是这个电极要贴到这个头上，它有很多那种尖尖的这个阵列，是吧？然后实际上我们在做力学研究的时候，其实就做了一些零刚度的这种材料，就是它既能贴住呢，又不会像弹簧那种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让你觉得好像在刺痛皮肤，那它会非常柔软的去贴到你的头上，有这样的一个力学性能，然后这个有可能也是会对这个咱们这个应用上有些帮助。
0: 专家下沉式走访，面对面答疑解惑，真正把高端智力资源送到企业科创一线，通过精准帮扶、对症支招，有效破解了企业在研发和临床落地中的诸多困惑。通过此次深度对接，不仅打通了产学研协作堵点，更为企业后续技术迭代、成果转化筑牢了基础。
4: 通过今天的沟通，我们也深度的去交流了一些脑接口信号处理啊、临床实验啊、包括伦理审批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直接的帮企业解决了现在的一些困惑。
5: 觉得首先陕西西安这边政策非常好，企业的布局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啊，也已经布局的一些脑机接口的一些三类证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临床的专家和我们的高校的一些科研工作者和我们的企业共同的合作，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未来特别是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康复设备，我觉得才能够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6: 在陕西电子长岭电器、宝泰集团有限公司、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先进制造业组院士专家围绕航空航天配套、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等产业开展实地调研，针对产业升级、人才引进、关键技术突破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7: 刚才各位专家重点是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产学研方面结合的建议，在技术引进、人才留住相关培养方面也有很多先天性的一些受限或者一些不足，这就更需要我们走出去引进来，与就近的西安这高校以及不同的研究所进行专业以及人才方面的合作和培养，从而打破这个现有的我们的局限，提升我们的这个能力。
6: 宝鸡作为我省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基地，航空航天与先进制造业基础深厚，专家们指出，要立足陕西科教资源优势，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让陕西制造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8: 院士专家们重点围绕长岭产业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高新的技术装备、集成电路产业，提出了很多科学性、前瞻性、行之有效的意见建议，指导我们后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用新质生产力改造老产业，催生新产业，加强前瞻性的产品布局，深化核心技术的攻坚。
0: 省发展改革委近期公布一批人工智能加重点产品，共有20个，覆盖垂域大模型、制造、能源、交通、医疗、安全治理

0: 等多个领域，这批产品可破解行业痛点，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准确率，降低综合成本，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目前部分产品已完成实测，具备应用条件，部分产品已获得行业龙头模型厂商量产订单，部分产品已在行业企业医疗机构中应用。甄选公布人工智能加重点产品，是落实陕西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的重要举措，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千行百业，赋能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治理能力和民生福祉提升。近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开展交通、文旅、农业、住建等专场对接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征集评选重点产品与典型案例，促进人工智能新技术加快落地应用，助推陕西培壮新质生产力。
1: 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实施《陕西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持续巩固壮大陕西实体经济根基。行动计划从三个方面推进两业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拓展全链条服务，聚焦汽车、航空航天、成套装备、医疗装备、先进材料、消费品制造六个优势产业，支持制造企业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围绕数字智能服务、研发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绿色低碳服务四个方向，构建覆盖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改造的全方位支撑体系，构建两业融合协同发展新格局，加力支持企业打造两业融合创新场景，进一步壮大融合新业态，同时聚焦品牌赋能制造，以标准化、品牌化服务牵引制造业转型升级。行动将结合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差异化布局关中、陕北、陕南，推动三大区域研发共享、成果互通、场景共建。
2: 我省安康、商洛等地立足水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品牌建设提升产业价值，推动特色渔业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1: 在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东河村，村党支部书记孙有文正忙着捕捞今年首批桃花鱼。依托 S213 凤雁隧道通车带来的交通便利，鲜活桃花鱼20多分钟即可送达县城餐饮市场。
3: 我们今年是6月5号客房了12万尾桃花鱼，现在已经陆续在开始开售了，预计桃花鱼产量在4000斤左右。
1: 桃花鱼是汉江水系特有鱼类，也是陕南名菜酸辣茴香小鱼的核心食材。过去苗种依赖外省引进，成本高，成活率低。今年汉阴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建桃花鱼科技小院，从种鱼选育到人工孵化，开展全链条攻关。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我们长期派驻一名这个研究生导师，两名研究生进行桃花鱼繁育。今年子呢，我们繁育了120万尾。我们今年预算的养殖收益增加20%，降低原来的成本15%。
1: 种业破题，让汉阴县桃花鱼从外购走向外销。目前，汉阴桃花鱼已初步形成繁育在院、养殖在村、销售在链的格局。全县水产养殖面积16470亩，全产业链年产值4.96亿元。安康兰高县则通过模式创新，让生态净水与富民增收实现双赢。在令和水库，蓝翠湖生态渔业公司坚持零投放养殖，鲢鳙鱼以水中浮游生物为食，既净化水质又产出优质鱼品。公司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3镇7村1399名群众稳定增收。
5: 我们在科技创新这一块，去年和西南大学进行了校系深度合作，在冷水鱼选育育种这个方面，通过多年北加鱼近9年的研发，目前绿水鱼一号由原来的每3年涨到2两，现在提高到1年半能涨到2两。
1: 兰高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全县建成生态养殖基地21个，水产品年产量8900吨，渔业综合产值达4亿元。
6: 既守护好一江清水，又产出品质优良的富硒冷水鱼，真正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
1: 秦岭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冷泉资源，孕育出

0: 品质优异的冷水鱼。今年一月，秦岭冷泉鱼正式发布为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商洛冷水鱼产量1.1万吨，综合产值达7亿元，产量稳居全省首位。在洛南县巡检镇，军泉冷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秦岭山泉，发展鲟鱼红鳟标准化养殖。
1: 最后小楼就是成品鱼的拉到西安这附近，还有商洛、洛南这本地产业，每年投产量都基于5万尾。
2: 根据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海淀鲢鱼、绒鱼、紫尾鲟等滤食性鱼类生态养殖，促进大水面生态保护和渔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3: 近日，沿渝高铁全线首座斜拉桥延安新区沿河特大桥首个桥塔顺利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沿河特大桥全长10.16公里，桥塔封顶后，大桥施工将全面转入主梁浇筑、斜拉索安装阶段。
4: 我们将统筹调备人力设备，抓好工序转换衔接，依托智慧造桥机开展主梁施工、斜拉索安装作业，全力保障沿渝高铁工程按期完成，早日打通陕北高铁通道。
3: 沿渝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北部地区通达关中、西南、中南等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项目建成后，对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西石高铁开通100天以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800万人次。目前陕西段日均开行动车组列车65列，客流从开通初期的体验式出行逐步转向通勤、探亲、商务、旅游并重的常态化出行。西安东、商洛西、山阳、曼川关客流稳步攀升，列车平均上座率超80%。西安东至曼川关、宁强南至曼川关等部分热门方向上座率达到100%。西石高铁已深度融入群众出行日常，成为跨省文旅互动的重要纽带。
0: 第33届杨凌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举办。盛会临近，杨凌农高会筹委会各成员单位紧盯节点，紧锣密鼓推进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按下筹备快进键。陕西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专栏节目，关注本届盛会的筹备情况和新亮点。
3: 第33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构建室内展、田间展、云上展、海外展四位一体展览格局。其中田间展是四大板块中最有烟火气、最具辨识度的实景板块。这两天在陕西农发果业有限公司的果园里，工人们正为苹果脱带，迎接农高会到来。
6: 这次的农高会我们提前着手准备，从展馆到这个种苗繁育车间，包括我们的品种展示，全面的布置预计的话就是周四全部整理到位。
3: 作为田间展果业板块的重要展示点位，果业展馆汇集55个国内外新优果品品种以及真木品种、脱毒珍稀果业品种，全面展示陕西果业的科研实力。
7: 聚焦粮食安全、农耕文化、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乡村振兴五大主题，围绕小麦、玉米、苹果、猕猴桃、赖山羊等旱区优势产业，设立23个田间展点位，集中展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四新成果。
3: 本届农高会丰收市集展区将规划百县百品展、花卉及茶叶专题展，组织采购商巡展选品、专场洽谈、集中签约，让采购商进得来、对得上、谈得成。
8: 在这里举办百县百品展，面向全国各县市区遴选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产品，在这里展示展销。目前省外已经有33个县市区报名。
3: 今年的杨凌农高会依托全国农产品采购商联盟，重点邀请京东、阿里等头部平台和众多进出口贸易商，实现常年办展、全年展销、持续对接、长期合作的愿景。同时策划推出旱区种业、节水农业、智慧农机等30余个专题展览，举办乡村振兴论坛、好苹果大赛等系列活动，全力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0: 化、示范推广和国际合作再上新台阶。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应对汛期以来多地出现的区域性大风、冰雹、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减轻灾害影响，保障重要农产品安全生产，省农业农村厅要求用好省级农业专项资金，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此次省级财政农业专项资金以小麦等防灾救灾为重点，对必要的应急救灾工作予以补助，资金支持各市结合当地实际统筹使用，重点用于小麦平地整地、药剂拌种等抗灾播种，多花黑麦草等病虫草害防治、镇压化除施肥等田间管理必要措施，以及汛期受洪涝灾害区域灾后生产恢复所需补助。各有关市可在保障粮油生产安全基础上，统筹用好本批次救灾资金及前批次结余的救灾资金，根据灾害情况统筹用于秋冬季设施农业、畜牧业、渔业等生产救灾和农业防灾减灾所需的气象监测预警等相关工作。
0: 近日，陕西交控绿色发展集团完成首批绿证挂牌交易，依托高速公路路域光伏项目核发的19874张绿色电力证书全部成交。按照核算标准，每张绿证对应约0.83吨二氧化碳减排量。这批绿证交易落地，除光伏发电售电收益外，为项目新增一条收益来源，达成一度电双重收益，提高高速路域光伏项目整体经济效益。绿证是国家认定的可再生能源环境属性官方凭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色电力，能够帮助企业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任务，推进碳中和工作。
2: 中国舞蹈荷花奖是中国舞蹈艺术的最高专业奖项，陕西三部原创古典舞作品入围第15届荷花奖古典舞评奖中评，创下历史最佳成绩。
0: 近日，由中国文联、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国舞协、陕西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中评在西安举行，汇聚了全国顶尖的舞蹈专业领域作品和人才。陕西三部原创古典舞作品同时入围，创历史最佳成绩。其中，由陕西长恨歌演艺文化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古典舞《藏山海》，比赛结束后，演员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团队平时在不耽误长恨歌正常商演的情况下，潜心苦练，打磨出了这部作品。
3: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长恨歌演完出结束已经到凌晨，但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排练是要非常早的进行。我们也知道，高精尖艺术的作品没有那么好排，它一定是把苦吃透了。
4: 因为荷花奖对于学舞蹈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就是最高奖项了，那肯定人都学舞蹈都想参加。
0: 藏山海的创作灵感源自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鎏金竹节熏炉，以舞载文脉，以韵会山河。虽然投入高，占用时间多，但团队已经第二次入围中国舞蹈荷花奖中评。参加评奖给文旅院团带来的不只是舞蹈上的至高荣誉。
3: 我们商业的演出能走到今天20年长盛不衰，然后我觉得它的背后可能真的的流量密码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团队的管理过于专业化，所以你看似好像是我们在搞高精尖，其实不是，我们背后逻辑是训练我们演员本身的能力。他有了这么高精尖的水准的时候，他在任何的平台上去跳任何作品的时候，他是有所不一样的。
0: 中国舞蹈荷花奖是中国舞蹈艺术的最高专业奖项，创立于1998年，评奖周期为2年一次。从2026年起，中国舞蹈荷花奖将连续10年在陕西举办。
5: 旅游演艺在西安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咱们的这个市场营销，咱们的营收，然后咱们的作品质量，咱们的上座率，在全国都是排在前列的。啊，尤其是几个顶流的剧目，你像《啾啾大秦》，你像《长恨歌》，这些都是排在前列的。这是吸引中国舞蹈荷花奖落地到陕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呢，就是咱们陕西有厚重的文化资源，我们说有秦汉堂的这些厚重的文化积淀，也有红色文化资源，啊，也有这个咱们现在的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啊，那么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举办荷花奖不仅是对陕西专业舞蹈创作的提升，更是对一座城市的赋能。
6: 我家住的就离这个保利大剧院就隔了一个马路，所以我就特别的受益。
7: 他现在对于光影的运用，以及对于道具的运用，对于舞台空间的运用变得

0: 的超出了我的期待，
1: 辐射效应越来越明显。这次我知道很多朋友从成都、从西北地区赶到这里来看演出。
2: 通过荷花奖及其系列活动的举办，那么能够带动咱们陕西，尤其是西安旅游演艺市场的发展。通过旅游演艺市场的发展，来反过来带动专业舞蹈领域市场化运营的提升。
3: 金秋时节。

0: 县砖井镇孙坑村种植户齐海家的瓜田里，南瓜按大小品相分为三个等级，分批采摘，分级装运进行售卖。
1: 今年我总共种了60多亩贝贝南瓜，现在我们这个南瓜的产量每亩下来都在3400，现在有机客商已经把我的这个基本定光卖个20万左右。
0: 齐海提到的客商正是通过当地一批专门为农产品找市场的南瓜经纪人牵线搭桥而来，他们一头找客商，一头连农户，让当地优质南瓜不愁卖，价格有保障。
2: 我主要就是负责找货源、看货、组织采购、装车。我目前每天贝贝的发货量是将近200吨，我这里的客商非常稳定，有好多客商直接线上看货就定了。
1: 咱们陕北这个南瓜密度好，糖度高，我的南瓜每年都发往上海了、北京了、广州几门、广东几门、四川几门。
0: 定边县日照足，昼夜温差大，沙壤土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排水性好，种植的南瓜品质优良。今年全县南瓜种植面积达1.1万亩，总产量约1.65万吨，总产值预计3300万元。近年来，当地把培育南瓜经纪人队伍作为打通产销堵点的有效一招，通过政府引导、能人带动、市场运作的方式，从种植大户、返乡创业青年、常年跑市场的运销能人中培育南瓜经纪人。县里还通过组织产销对接培训，邀请电商平台专业人员讲授运营技巧，安排经纪人赴外地批发市场考察学习等方式，提升这支队伍的市场对接能力。目前全县已形成一支近100人的南瓜经纪人队伍。
3: 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近日公布，我省15家创新工作室入选，涵盖电力、兵器、铁路、航空、建筑、石油、交通等领域。全国总工会给予每家创新工作室10万元一次性补助资金。
4: 陕西省第3届三人篮球联赛总决赛12号在西安圆满收官，130支代表队、600多名民间篮球选手参加了全赛季的比赛。咸阳大学队最终斩获大学男子组冠军，汉中队拿下干部职工组桂冠。总决赛落幕当晚，第4届三人篮球联赛同步启动，实现从一届精彩到届届接续的无缝衔接。第4届赛事将继续面向各行各业群众开放参赛，持续普及全民篮球运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3: 摄影爱好者近日在商洛市商州区莲湖公园拍摄到一只白眉苦恶鸟，专家介绍说，这是该鸟在陕西秦岭地区的首次发现。白眉苦恶鸟别名白眉田鸡，在我国被列为三有保护动物，本次观察到的个体因为南迁途中的短暂停歇。
5: 据第33届杨凌农高会2026上合农博会开幕还有12天。
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7: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6: 再见。

0: 你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1: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0: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1: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0: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1: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0: 哦，开始下雨了，
1: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0: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1: 但那棵树要倒了，小心。哦，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0: 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1: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0: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继续我们的旅程吧。看谁先登顶。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1: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他们。
0: 天哪，他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1: 我们最好去看看。他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2: 有入侵者。
1: 有入侵者。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0: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3: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2: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3: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1: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
4: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2: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3: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2: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
3: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0: 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1: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0: 不，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他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1: 我们能把他们移开吗？
0: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他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6: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1: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3: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5: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7: 队长，有什么指示？
5: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7: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8: 我们驾驶长颈象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5: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0: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9: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
8: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0: 我们也来帮忙。干得好，秃秃。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4: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5: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

0: 第一根木头，
1: 还有很多需要搬走。
2: 小敏，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3: 大家注意了，脚雕来了。
4: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5: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6: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2: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5: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2: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5: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6: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5: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2: 这根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5: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4: 小敏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0: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4: 还行吧，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我也挺累的。
7: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3: 我们得过去救他。
4: 你别碰他。
6: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4: 不好，快停下！
0: 雨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2: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0: 什么东西？
2: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0: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
4: 帕尼，
0: 兔兔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6: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4: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它们。
6: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1: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2: 哇，大坝解体了，但是巴德呢？
4: 水流下来了。
3: 我们得救了，
2: 太棒了。
6: 还是算了吧。
5: 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伊瓜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
3: 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4: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
2: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
0: 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5: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
2: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4: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2: 哦耶，看我的！
3: 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8: 再见，海底小纵队。
0: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0: 世界，
1: 看这里，
2: 大黑雨夜，
3: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啊，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5: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6: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5: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6: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5: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6: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4: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
6: 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5: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这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
6: 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
5: 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6: 要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5: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城柳猴问问路，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
7: 这是什么东西？哦，
8: 阿方索。哦，
7: 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哇，这是我做的？
6: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
8: 啊，谢谢。
7: 对不起，爸爸。
8: 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得过头了。
6: 别担心，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5: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7: 这里有。
6: 啊哈，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7: 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
8: 阿方索，等等。啊，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
5: 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8: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前面就是急流了。
6: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8: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雾森林穿过去了。
6: 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
5: 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
8: 的确是，我们黄城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我们。
9: 附近有黄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
8: 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6: 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
7: 哦，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雾气就越稀薄，我们黄城柳猴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8: 阿方索，
5: 别担心，我去跟着他。阿方索，等等我，
8: 去河边跟他们会合。
6: 伙计，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8: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

0: 也许是隐形的皇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你不是隐形的皇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小美洲虎吗？
1: 我可不是什么小美洲虎，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皇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他们给我送上门来。
0: 小心。跳起来，安里克。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
2: 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
3: 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
2: 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一条巨蛇。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呱唧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
3: 是皇城柳猴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在那里。爸爸，我来了。
2: 阿方索，等等。
3: 这里的水真烫啊。
1: 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
2: 呱唧，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
0: 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
2: 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阿方索，他现在被困在这条沸腾的河流中央了。
4: 你们找到沸腾的河流了？
5: 哦，是的。虽然说亚马逊流域并没有火山的存在，但是处于地壳深处的岩浆仍然可以把河水加热到沸腾。
0: 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有更棘手的问题，一只饥饿的虎猫想吃掉阿方索。
6: 不用担心，伙计，我们驾驶海龟艇很快就过去了。
7: 你们帮不上忙的，呱唧，就算你们及时赶到那里，海龟艇也没办法在高温中驾驶的，它无法开进沸腾的河流里。
4: 那我和皮医生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
8: 坚持住，阿方索，我们来了。
2: 呱唧，等等，突突突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
0: 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8: 阿方索，
1: 最后几步。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
8: 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3: 爸爸，试试那个钳子，就是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0: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8: 成功了。
1: 我的爪子。
2: 队长。
0: 哦嘿，伙计们，
9: 看上去呱唧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皇城柳猴，队长。
4: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
9: 你先忍一下。好了，现在感觉如何？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

0: 那就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1: 味道真不错。
2: 这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
3: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你说的对，爸爸，我不应该到处乱跑。
4: 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5: 真的吗？太好了。
6: 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
2: 原来只是块石头啊。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0: 好，表哥，那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大家给你送行。
1: 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我上法门寺拜祭我娘亲和蓉蓉之后立刻就走。
2: 秦大哥，嗯，你办完事后一定要回长安，到时候我就有孩子了，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孩子肯定比陈友金的要棒。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不许给我丢脸。

0: 灵位，你还说没有，这不就是我家小姐的灵位吗？
1: 阿弥陀佛，这是护国公立的。
0: 什么护国公啊？谁是护国公啊？
1: 这个嘛，
2: 啊，方丈，
1: 哦，护国公，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就是护国公？
2: 你家小姐是谁呀？
0: 我家小姐就是李蓉蓉，李蓉蓉就是我家小姐。
2: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是你家小姐的朋友，供奉她的灵位，只是希望她过世以后受到香火的供奉。
0: 过世？我家小姐还没死呢，供什么奉啊？供奉？
2: 你说什么？
0: 怎么了？
2: 你家小姐没死吗？
0: 你才死了呢！

0: 罗成啊，哎，你干嘛？来我家喝茶啊？
1: 不是啊，找你当然有事了。哎，看这书包没有啊？
2: 对了，这两天我也去过他房里，可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动过，
0: 但人却不知去哪儿了。
1: 没拿行李，奇怪，他去哪里啊？
3: 秦大哥应该不会是个不辞而别的人呐。
0: 嗯，我想他不会那么做。

这。

0: 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哦，终于到了。你看。
2: 春花，
3: 喂，干娘对你好不好啊？
4: 嗯，好。哎，
3: 来，呀，好玩。

0: 没想到我走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1: 也许天意如此吧。蓉蓉，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可惜我都没能见大娘最后一面，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竟不能给她老人家送行。
1: 哎，蓉蓉，后来你又怎么返回客栈的？
0: 自从我离开金庸以后，只觉得天大地大，无处可去，于是想去长安拜祭一下我的父亲。路经客栈时，顺便想过来看一下。宝贝儿，转转
2: 转了转，
3: 转龙，
2: 过来转了转了，
3: 来转了转了转了转龙。
2: 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哎，别哭了。
0: 春花，
4: 小姐，春花，春花，真的是你？
5: 是我，小姐。
4: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说来话长，那个时候我在法门寺治好灵位以后，我看见客栈已经易手，可是我的盘缠已经用尽，便祈求店主收留我，于是我便留了下来。后来我便和店主的儿子成了亲，还生了一个儿子。
0: 反正那时我已经是无处容身，便听春花的意见留了下来，一起打理客店。没想到他竟遇到你。
1: 是啊，一定是娘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要不是他老人家让我在灵堂为你设立一个灵位，我就碰不到春花，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0: 是啊，记得刚回到客店的时候，一想起被羞辱的事情，我每晚都会做噩梦，但是常梦到大娘对我说，为什么不想想黑暗之后就是黎明呢？不知不觉的噩梦竟然消失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怎么说，全都好了？
0: 对了，秦大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能够让我再遇到你，这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从现在开始，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其他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
0: 那岂不是太浪费你的才能了？
1: 怎么会呢？
0: 和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呢，你不管他们了吗？
1: 以前我情书薄，这是为了自己的朋友，为了理想而活着，差点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蓉蓉，我现在把我交给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再离开你。